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延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书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
1: Well, Grindy.

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靠球，
3: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4: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4: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

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阿尔维拉。

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

这一轮都是跳 3.4 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尖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掉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

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尼尔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

0: 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灵山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吉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米尤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周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0: 对，走。
1: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7.56分、7.57分、7.57分、7.57分、7.5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

0: 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2: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1: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

0: 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走，我们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使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

0: 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啊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8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

0: 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1: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芋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1: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 打开也比较早，

0: 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
1: 起的还不错，有点没顶到水。
0: 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雪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排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2: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芸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2: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

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淘汰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啊，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排名第七位的荷兰队。比赛正式开始。
1: 一上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探头啊，但是意大利队没有抓住。
0: 好球啊！
1: 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先以短平回手为主啊，战术打得还是很顺。
0: 意大利队的安娜达内西，哦，这个球
1: 攻传之间出现问题了啊，
0: 失配
1: 的进攻没有配上。

0: 重新组织进攻。
1: 嗯，
0: 打了一个短斜线。
1: 意大利队整个来说上来之后，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进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嗯，
1: 因为从后排的保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防守起来的球几乎都到位了。
0: 荷兰队刚才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开局非常顺利，现在4-1。
1: 现在也是3点攻啊，也是尽量利用的往常，先把他的进攻点拉开。
0: 拜仁斯发球，
1: 两支队伍一上来应该说都在冲发球啊，发球不单有目的性，看他整个发球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意大利这支队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熟的。你看他好多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和复攻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
0: 是、
1: 半到位也敢给。这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背平，打得也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
0: 达姆布林克今天他的发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打到了拦网手，
1: 反击打得非常快啊！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在这些世界强队里面是非常全面的。你看今天一上来打的这几分球，就能够看到他后排的整体的保障是非常好的。
0: 意大利队今年啊，前面的3周比赛是10胜2负，排到了第二位。当时呢是第一周最后一场球输给了巴西，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当中相当可怕接近40场的连胜。
1: 对，其实这两支队伍从目前的

0: 纸面实力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的啊。从整个的攻啊到整体的实力上来讲，他强于荷兰不是一星半点的啊，是强了一大块儿。荷兰队呢，我们看他在小组赛应该是该赢的球都赢了，而且都是3-0，那遇到强队也都是输了，所以他这支队伍还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不是特别的强势。
1: 对，荷兰队的成绩是7-5啊，比较有意思。就像刚才李颖指导提到的，赢的球所有的比赛全是3-0，输的比赛的话呢，没有3-2，输的5场球3场是1-3输的，2场球是0-3输的。
0: 他其实赢的那些队都不是什么强队啊，但是呢，从3-0也能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在遇到弱队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对，下限比较高的一支队伍。
0: 对。对，意大利队在希拉回归之后，应该说在主攻线上的攻以及后排的保障还是强出了一大截儿啊！你看整体的主攻线上的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比赛节奏也比较快啊，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多板球。
0: 对。
1: 今年世联赛的女子组的决赛是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另外我们说从时间上来讲，这场比赛是4场8进4当中的第一场，明天的第二场，也就是4场8进4当中的最后一场球，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0: 开网的贝菲打得也是很果断啊。这段时间荷兰队慢慢的攻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了。
1: 正好压在边线上，非常出色的拦网，主动权来到荷兰一边。
0: 荷兰现在也是2点攻啊，但是相对来讲在推攻或者是防守起来的球进到2米线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利用往常的进攻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的，所以你看荷兰队现在应该说攻打的成功率是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小球还是差了一点啊！荷兰队的这个阵地式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拦网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到界内。
0: 破坏性拦网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拦网的高度确实挺可怕的。
1: 无论是从这个平均高度上还是绝对高度上，意大利队都是明显优于对手。
0: 是，还是给快攻效果还是非常好。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发球权的这个轮次的时候一定要去拼发球，去破意大利队的平网攻，因为意大利队现在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它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大的。
1: 哦，这边是荷兰队回敬意大利队一个快攻啊。达内西反应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0: 他这26号丹布林克的这个接应，他是左手啊，所以他在二号位，你看他打背平还是高球，相对来讲的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就接外了。
1: 打平了。
0: 嗯。意大利队现在是接应这边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安特罗波娃打的基本上都是高球，所以一旦形成高球之后，你看荷兰队的整个的拦网的高度时间都还不错啊，所以他这边的攻的成功率现在并不是很理想。
1: 科诺勒马左手无名指啊，还是碰到了球。这一分呢，由意大利获得，目前比分还是2分的分差，13-11。

0: 防得不错。
1: 推攻意大利队的机会还是给快攻，
0: 好球啊。
1: 嗯，七里快打的还是很快啊，意大利队的两个副攻的整个的高度和不管是近体快还是短平，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法尔也是今年这个赛季从第一周开始始终在球队当中。
1: 嗯，还是被平。可惜了，出网了。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讲触网有点可惜。
0: 是
1: 一个两点换三点，还是打大斜线。
0: 哦，后排攻啊。
1: 嗯，安特罗巴娃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啊，我们看过网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球通过拦网手之后确实从防的角度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安特罗波娃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这个赛季的累计得分已经超过了200分了。
1: 嗯，
0: 场均能够拿到接近14分。
1: 这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因为发球已经创造出来了，对方的一传不到位啊，在打四号位的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的拦网上来讲更容易一些。一二点的起速非常快啊，这个球也是利用快球的掩护拉了一个平拉开啊，希拉的平拉开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荷兰队我觉得今天在抓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抓的并不是很成功

0: 我穿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1: 成功的拦网。
0: 嗯。
1: 希拉的强攻这一次没有能够奏效。
0: 对，位置上有个错误，正好副攻发球，自由人还在场上。
1: 埃格努，现在还不在场上。好球，相当聪明。
0: 一个是掉的比较突然，再一个掉的落点也是非常好，一个三不管带的地区，那谁要都比较别扭。
1: 再次拦网得分啊！刚才分差一度已经相当接近了，现在又拉开到四分了。一传不到位，只能这样来处理。清掉。球没有打中部位啊。
0: 他想打意大利队的上手的拦网出界，应该是没有打到手。一传还不错。还是利用短平的掩护打四号位。推攻球，意大利队这边三点，还是以短平的回手线啊，把这球打成功了。
1: 意大利队连续拿分。
0: 今天你看荷兰队其实防守也起了一些球，但是起球的效果很一般，对吧？他好多球都是推给意大利队的，所以意大利队打了好多的推攻球。
1: 让意大利队这样舒舒服服的来去组织的话，
0: 对，
1: 那成功率是低不了的。
0: 是的，他本身他攻防的能力，就是防反的能力就很强。
1: 对，
0: 你看他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好球。荷兰队的特点，我觉得二号位的这个背平啊，不管是哪一个接应在打，这个背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首发的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
1: 范德沃斯来到场上，哇，这个球打的，
0: 这就是硬实力啊，
1: 对，
0: 还是有高度。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就几乎是超手打过去的。看一下慢镜头，还是从手上打过来的，对，
1: 一点办法没有的球。
0: 这种球确实是要靠防了，因为拦网从手上打过来的球，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0: 还是靠接应。防的还是不错的，
1: 还是足够的坚韧啊。
0: 其实波兰队在攻上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机会球的把控上，还有小球细节环节，他不如意大利队。
1: 是意大利队比较出挑的一点，就是小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是，
1: 哇，漂亮！
0: 又是半抄手啊，打了一个长线。
1: 这个打斜线之后，意大利队距离拿下这一局，就剩下一分了。
0: 对，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
1: 23-17，
0: 好球、
1: 成功的拦网，漂亮！
0: 荷兰队的这个拦网的取位和时间做得非常好。但这个球，内尔维尼应该是稍稍有点跳早了，你看他下降的时候再扣了。是吧？他的过网点所以很低。还是短平，上球的节奏非常好，荷兰队你看防守确实很顽强，但是效果一般。防起球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就是我第一板起到手了之后我要防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领先六分，拿到大量的局点，是荷兰队今天这样就两个人抢到一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很多球不明确。

0: 想追求发球的质量，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阿特罗波娃换下，换上了18号埃格努。
1: 就是出王还是有点着急，今天第一局应该说意大利队的这种无谓的送分啊也比较多。
0: 嗯，两次了出王。
1: 嗯，
0: 目前总共拿到了5分，包括一个拦网和4次进攻的得分。

0: 哎呀，挖了一个后区，
1: 快狼队再追一分。
0: 这个球从接传的人的判断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啊，应该跟着球走。
1: 这分拿到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也就结束了。意大利队目前是25-21，先拔头筹。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支球队今年第一周的时候，其实最终的完赛比分啊也是3-0，意大利队战胜了荷兰。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到底还是拦网之后啊，实现了这一次的得分。
2: 嗯。你看荷兰队吧，他其实有防，但是他防起来的球的效果和二传调的效果，我觉得给攻手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对，
2: 所以他其实很多细小的环节上，荷兰队还是比较粗糙一些。
1: 好球啊！达内西来发球，
2: 又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1: 防得不错。哦，这块还是垫飞了，
2: 这是一个抢中线，但是你看希拉的防守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1: 是位置上应该说
2: 卡住了，
1: 哎，卡住了，对，
2: 嗯。暴露性强攻的这种硬实力硬突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是的。球起跳位置离拦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2: 对，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开网。
1: 嗯，
2: 荷兰队在接安特罗鲍娃的这个一传都压到底线了，好球，
1: 选择打一个快球，再拿一分。
2: 短平回手，我们看线路八字线分化得非常的清晰。法尔的这个战术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啊，一会儿近底快，一会儿短平啊，线路打得也比较清晰。你看攻防，应该说拦防啊。
1: 嗯。
2: 意大利队的拦防是很清楚的，我这拦什么线，我防守的六号位的人摆得很快。
1: 哇，
2: 又是一个短平回手，整个我们从这一轮的攻防的转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意大利队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2: 一个是拦有拦的拦和防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0: 荷兰队第二局的暂停叫的比较早啊，现在已经是落后着六分球了。
1: So when we go for these balls and we just try to go high, then we block on defense. So try with line, try with long cross.
0: 比赛第一次给到这个胜率预测的时候，大概是75%-25%。现在意大利队的胜算已经超过了80%。
2: 这第一局感觉还能交得上手啊，这第二局一上来，意大利队有点压着荷兰队在打。
0: 16号拜延斯，26号丹布林克，荷兰队今天这两个点是第一局当中打得最突出的。安特罗波娃连续的发球，探头球直接拿到。
2: 这一轮啊，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强发球轮，所以对于荷兰队来讲，他第一个发的这个一传他是接到位了啊，但是他的一攻没有打走，还是很可惜的。
0: 荷兰队终于拿分了。
2: 这轮一下卡了很多分。
0: 安特罗波娃的发球啊，是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最为出色的。这场球之前33记 ACE 球，每场能够发出2.75记 ACE。基本上发6个球就有一个 ACE 球。
2: 就他这个球发的又转又飘。好的，荷兰队的机会。这个球打得还是很聪明，知道二传在前排拦网啊，选择矮的这一点来突破。
0: 在尝试啊增加发球的质量，这个球的话呢还是低了一点。
2: 4号卫平拉开这个球还是有点掉头啊，所以攻守稍微调整了一下，掉了一下。好球，
0: 好球。
2: 快攻的掩护又是打了一个短球，希拉的战术主动变化还是很多的。
0: 好球啊，打得聪明。开大合的动作。
2: 这个安特罗波娃，我觉得他的后攻，二号位的后攻要比前攻打得好。
0: 是，
2: 是吧？
0: 对，这个踏跳
2: 节奏，踏跳啊，感觉有力量。
0: 是，踏这一步，这个视觉观感上压迫感都特别的强。
2: 对，北非又是防起，效果还不错。达内西的拦网确实现在在世界这些副攻里面啊排名还是很靠前的。但是球是希拉拦到的。

0: 这球安特罗波娃应该说给篮网手给早了。好球，
1: 好球，
0: 发球找人找点的同时呢，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1: 斯图特，荷兰队又一个 ace 球。
0: 对，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发球就是不能保守，要连续的去攻击意大利队。
1: 篮网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这段时间基本上把分差维持在了五分上下。
0: 好球啊！
1: 篮网拿分。
0: 这个球阿特罗巴是看准了啊，晚出手，还造球了。
1: 对，快速的从刚才那一次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啊，找到经验了。两队这个 ace 球的庆祝动作都很像啊，像是足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种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0: 还是两点攻打快。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好，又是一个
1: 篮网得分啊！
0: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还是有机会，但是呢，在一旦被对方第一板防起之后，他进入到连续多板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
1: 对。放得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攻传的节奏配得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对于波兰队对于荷兰队来讲，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一攻过程当中，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控制节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防守起来一些乱球的球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对于二传来讲还是要压一压。
1: 想要制造打手出界啊，
0: 你看这比较可惜啊，推攻过来的球就上的比较到位，也没有抓住。一攻还不错，你看一攻二传手上捏这一下，然后再弹出来的这个球和攻手的这种攻传的配合的节奏还是很吻合的，但一旦形成反击啊，就差了一点。这是荷兰队的机会，
1: 就荷兰队平常经常演练的这个战术打法成功率还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场上灵机一动把握性就差一些，
0: 就是一动起来了，然后呢不是一二三的这个节奏了，荷兰队就差一点。
1: 对，
0: 但是意大利队强就强在这，就是一个是你看他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他拦和防的这个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然后他防守起球的效果又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在乱的时候，他首先在防的这一环节上就压住了节奏啊，再到二传的这个能压节奏，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反的节奏还是很有把握性的。
1: 对，可能局面上会有些客观上的乱，但是绝对不会慌啊。
0: 对，
1: 这一局啊，双方也是献上了不少 ace 球，又是轮到安特罗波娃了。

0: 哎呦，这个球！
1: 意大利是意大利队这一轮也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提前的先把接应换上来了。
0: 等于是还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罚球出界，罚球送分，各给了对方两分球。
1: 上来之后罚球还不错，好球。主攻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
0: 换上14号范德沃斯。好球，
1: 应该是个拉三，
0: 法尔。
1: 法尔这个球又有高度啊，又有速度。
0: 那法尔前排的位置一站，攻防两端球队都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1: 对，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副攻牵扯了。
0: 嗯，
1: 对方副攻，你说他不敢提前跑。
0: 哇，这个弹跳高度啊！好，拉根努，
1: 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现在两个接应能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0: 太强了。
1: 艾格努也好，还是安特罗波娃也好，谁打在这一点上都有一定的攻击力。也都是进攻核心。
0: 安特罗波娃又是一接一次球，现在分数是两倍于荷兰了。
1: 又是短平挥手，打得真是清楚。
0: 嗯，屡试不爽。
1: 对，
0: 法尔打完安达，法尔打完达内西来打。
1: 嗯，两个副攻确实在进攻上啊，特点也比较相似。
0: 成功的拦网，好球！
1: 安特罗波娃主要一点就是你在连续攻的时候一定要抬高点。
0: 嗯，
1: 虽然跳得高，身高高，但是你的球的过网点不够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拦的。刚才一个球，第一个球被拦了啊，第二个球想拉高点打，又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这还不错，知道变。
0: 嗯。

0: 你看，这太可惜了。房起之后的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给对方送探头了。
1: 本场应该目前两个探头球都直接把握住了，球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传低了啊，但是攻守弥补的还是很不错的。希腊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好。这一轮荷兰队的整个的攻防抓的还不错啊，拦防抓的还不错。
1: 又出现了和第一局类似的情况，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这一局他们一度分数呢有过22-11的时候，分数是对方的两倍，赢得相当轻松的一局。这荷兰队的调整空间、调整时间都不多了。好，这就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转播。这是四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荷兰队对阵意大利队。两局比赛结束之后，意大利队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距离拿到比赛的胜利呢只剩下一局，看看荷兰队能不能绝地反击啊！两局之后呢，双方也是一边再战。第三局比赛开始了。今天意大利队从比赛最开始，包括每一局的一开始进入到状态都非常的快啊。
1: 对，尤其是开局啊，打的是很清楚的。
0: 嗯，好球。其实挺考验荷兰队的韧劲儿的，荷兰队能够在每一局的中前段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吧，但是打到了中段中后段的时候有点跟不上了。
1: 对，荷兰队第一局我觉得前半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局前面落后太多了。意大利队的防守总感觉是球到哪我人肯定都到。
0: 对，
1: 这个荷兰队的这个一二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的这个球，你看又平又快。

0: 球掉了一个极短的线路。
1: 嗯，那尔维尼这个球应该说弥补二传啊，还是很不错的。
0: 哎呦，这球啊，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首先接一传的人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再想着第二下。
0: 嗯、
1: 你看他这两个球都是因为一传出现问题，
0: 是，
1: 还是太着急。
0: 刚刚有一定的分数的领先啊，转眼间意大利队领先两分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荷兰队的两个接应啊，确实打的这个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两个接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打的都是背平，然后一个是球的速度快，再一个他们下手的速度也很快。
0: 追求发球质量，球没有落到界内。

0: 希拉这倒手球的起球的效果真好，
1: 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太突出了，
0: 对，
1: 怎么做到在这样的身体平衡状态下把球给送过去。

0: We are all able to do these things. So focus on the things. Perfect balls back there. Sarah can start to push these balls. We are going to score points. Come on.
1: Bye,
0: come
1: bye, on. Bye.
2: 就是因为有了像希拉这样的队员，控制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所以各个队伍在对阵意大利队的时候，你不能光有第一板，你得有二板三板的这种实力的稳定性啊，才能跟意大利队有所抗衡。
3: 就像您说的，之前荷兰队其实两个副攻今天打得不错啊，
2: 对，
3: 问题是光靠这两个副攻是打不下来的。
2: 你看他单打单肯定是还可以的，
3: 对，
2: 但是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多板攻的时候，他的保证的细小环节也差一点。那这个暂停叫的还是不错的，这一上来安特罗巴的发球失误了，一个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又是篮网的有效撑起，
3: 这个球太有想法了。
2: 对，二次吊之后呢，其实对方的篮网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变向了，所以要求后排的防守的队员再动的能力要强才可以。
3: 奥罗，
2: 后排防守队员是跟着第一下已经倒下了，对，又起了。
3: 希拉强攻，再来一次
2: 好球。你看这就是技术的控制力，对吧？前面希拉这个后排的这种大范围的单手防守人家就给起过去了，
3: 对，这个打到网口上了。
2: 荷兰队你看这个跟他动作一样，荷兰队就没有起来，这就是个人能力了。荷兰队其实跟意大利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打着打着他就跟不住意大利队了。
3: 五分的分差不算是小数字了。法尔，球，
2: 节奏还是很好的。二传手上捏的这一下，一下子把副攻就等住了。看一下荷兰队的推攻球。还是快攻，这球没传好。 荷兰队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二板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也有点着急，所以你看他自失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0: 荷兰队挑战这个球啊！这应该还是相当清晰的。
1: 嗯，刚好打了个中线。
0: 对。
1: 中线对方的拦网正好漏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想抢中线，但是抢的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漏下来。
0: 想发一个短球，但没有过网。防得不错。
1: 这防守的效果还是差一大截。
0: 嗯。
1: 这个战术组织的还不错。还是给二号位，意大利队的整体的保护跟得很紧。现在荷兰队是一个两点攻啊，所以进攻比较吃力一些。好球，
0: 嗯，好球啊，好球。本场比赛不多的这种多板球，这一分荷兰队拿到了。
1: 这个回合荷兰队应该说打的还比较耐心。
0: 嗯，再拿一分。
1: 嗯，荷兰队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后攻的运用还是很合理的，不管是在二号位的后攻还是三号位加进来的后攻，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刚才来自于范德沃斯的一次后攻。好球，安特罗波娃。在第三局开始之前，他前面两局比赛已经是拿到了十分，这是球队得分最多的。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没有给意大利队太多压力，
0: 是
1: 对吧？所以意大利队应该说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几个进攻点的成功率都不错。
0: 技术上、战术上，荷兰队都没有给意大利队一些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1: 嗯。没怎么跳，这球就撑起了。
0: 篮网拿分。

0: 安特罗波娃今天已经拿到十二分了。荷兰队这一波丢分啊，这个比赛的悬念真的越打越小了，落后八分了。
1: 荷兰队就是自己顶着顶着，然后自己就出问题了，
0: 对，
1: 这就是起伏性还是太大。
0: 哦，再次篮网得分，第十九分。
1: 这一轮的强篮网正好在二号位这边，所以对于二传的整体的组织上来讲，还是要动动脑子，因为荷兰队现在也是三点攻，所以尽量的去避开对方的强篮网。
0: 嗯，刚才安特罗波娃高，法尔的横移速度又快，
1: 对，
0: 确实这个两个位置打不透啊。嗯，换一个思路，得分也就来了，
1: 还是慢了一些，对吧？前面其实就应该快点转移了，因为毕竟二号位这边的篮网主攻，跟四号位比还是差了一点，对吧？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再加上荷兰队的两个接应的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界内啊，拿一分。
1: 好球啊，这个球背屏的速度很快。
2: Più vedere l'opposta o la fast attaccare senza che il nostro muro sia con la rete qua. OK?Così, palla dietro, muro così, muro dell'altra parte le mani, chiudiamo l'angolo, ti sorprende tutte le volte quella palla veloce, giocano a quale che chiedi, non è che non l'abbiamo, non l'avete mai visto questa palla qua.
0: 法尔今天拿到了九分球，马上有得分上双。哎呦，这个球啊！
1: 你看荷兰队今天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控就差了一些，对吧？暂停之后上来的发球。这种自失还是偏多了一些。
0: 第二十一分，安特罗波娃，又是一个 ace 球。
1: 这就是临场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啊！为什么说意大利队要强？它就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整体的这种把控的能力上，意大利队是强于荷兰队一大块的。像那个一个发球失误，本来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讲是起伏的这么一个时期，
0: 是
1: 吧？然后叫了一个暂停之后，你上来的发球一失误啊，人家对方就是一个强发球员。
0: 安特罗波娃也完成了自己这个一场比赛接近三个这 ace 球的任务啊，这场比赛 ace 球应该是三个了。
1: 心理上其实

0: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发球越发越好。
1: 这场比赛客观上来说，相当波澜不惊的一场球。
0: 越发越好，这球又发了一个探头。
1: 三个探头球全部拿到，22-13，九分的分差。哇，再来一个安特鲁波娃。可以说比赛可能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一局比赛荷兰队最终的比分了啊，胜负上没有太多悬念了。
0: 对，就荷兰队的两个接应，我觉得打的这个背平还是挺出彩的。今天这场比赛整个的进攻的质量还是成功率还可以的啊，质量比较高一些。
1: 好球。
0: 船上的稍稍有点大啊，因为这个时候二船是后排的，所以对于电一船的人来讲，一定要清楚本方二船是前排后排的。如果前排的这个球，二船可以反拦，可以弥补一下。又是过网击球了，还是渔船太上网了，太上网又有点过网，看一下，确实是后排二船过网击球了。
1: 意大利队去来挑战。刚才慢镜头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艾格努，哇，这样一看手指真长啊。
0: 这种球一个是二传在前排就好一点啊，就不太会吹，其次呢就是二传的这个抢球点也很重要。
1: 三个人抢到一起，意大利队的第24分，这个赛点也就是来到了此时此刻了。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三局局分上领先2分的情况下，这一局领先着8分球。球打界外，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啊！一场可以说，客观上来讲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比赛啊。这样呢，意大利队是3-0轻取荷兰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当中的第一个。下一场八进四的比赛将会在巴西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啊！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再见。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 C 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由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场比赛呢，将在纽约当地的时间6月13号的傍晚6点，北京时间的6月14号的早上6点准时打响。今天呢，巴西队是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摩洛哥队是穿着红色的上衣、绿色的短裤，两支球队都是穿着自己的传统的主队队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是 C 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两支球队也是首次亮相于本届的世界杯舞台。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6，摩洛哥队是排在第8，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4个后卫呢，2个中后卫是3号加布里埃尔和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是24号伊巴涅斯。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吉马良斯和5号卡塞米罗，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20号帕奎塔、7号维尼修斯和11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今天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这是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摩洛哥方面，他们的4231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4个后卫分别有18号里亚德、14号迪奥普、3号马兹拉维和2号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进攻的3个前卫有8号乌纳西、23号汉努斯、10号布拉辛迪亚斯。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11号塞巴里，这是今天摩洛哥队的首发。这个组当中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巴西和摩洛哥之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将在本场比赛之后来进行。卡洛·安切洛蒂，意大利籍的主教练，在巴西这个足球王国的历史上，他们还从来没有一位由外籍教练带领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经验。那卡洛·安切洛蒂自己也有一个崭新的体验。虽然他在俱乐部层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要带领五星巴西来打世界杯，对他个人来讲，对巴西的球迷来讲，都是一个大家要试试看这样的一种场景。摩洛哥队把球打到左边边锋的脚下之后呢，突破造成了巴西队的犯规。巴西队的24号伊巴涅斯，伊巴涅斯是效力于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比赛刚一开始，我们看到摩洛哥队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摩洛哥队把球吊进去，前点巴西队蹭了一下，后点还是由巴西队控制住球。他们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身高达到1米91。因为是首次亮相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所以呢，两支球队都还要找一找比赛的气氛和感觉。虽然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都是世界名将，但是呢，代表国家来踢世界杯的比赛毕竟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对纽约的天气和新泽西体育场的这个场地的情况都要做一些适应，所以这个比赛是在一种试探的氛围当中开始的。好球，漂亮的过人，帕奎塔。球交给了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

摩洛哥队的进攻右侧拉空了，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已经上来了。在摩洛哥控球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巴西队也是比较谨慎的把阵型回缩。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再敲回来，禁区里边，巴西队大脚解围。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穆罕默德·瓦赫比是一位比利时籍的主教练，卡塞米罗再交给伊瓦涅斯。巴西队现在控球的时间比例在逐渐的提升，球总在脚下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讲应该是他的战术的实施主动性会更强一些。马兹拉维，好球，中场这个位置比较空，塞进去，转身，这是拉菲尼亚跟维尼修斯两个人的直接的呼应，这个球差点啊让维尼修斯连停带过转身过来。我们看拉菲尼亚这一侧摩洛哥队防守有点空，拉菲尼亚想找维尼修斯的时候，维尼修斯想用停球加转身这个动作用一个动作完成两个战术的目的，最后球是被解围出了底线，巴西队获得了角球。这也是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八号吉马良斯准备来踢，角球开起来，到前点。顶出来，维尼修斯，帕奎塔，阿雷松啊，他把球控制住，等着自己的中卫队友回位。这个比赛踢的虽然节奏不快，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而且是第一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犯错误。所以呢，大家都是谨慎加小心。也许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越踢越多，可能往后面几场的时候，每支球队的磨合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马兹拉维，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迪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巴西队刚才留在后面这个后卫啊和出击的守门阿里松之间两个人的交接不是特别的顺畅，两个人似乎呢都在等着对方有机会来处理球，结果让塞巴里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塞巴里的射门也是非常的轻巧，因为看到守门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莱辛迪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速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被一个摩洛哥人所填补，塞巴里打进了摩洛哥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打进的是巴西。

队的球门呐、果然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赛前有点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后防线有太多的队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经验似乎不是特别的丰富，会不会在比赛当中出问题。刚才加布里埃尔和阿里松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保护，对这个球的落点附近的空间的占据，似乎两个人有点让。巴西队落后了，安切洛蒂来到南美大陆担任巴西队的主教练，带队打世界杯，对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卡洛·安切洛蒂来讲是一次奇幻的冒险。他也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今年已经67岁的安切洛蒂在各个角度来看都已经是在足球世界最成功的人了，但是他还想做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现在遇到了麻烦，阿什拉夫大门最后这一脚打偏了，其实刚才他的持球向前突进已经把巴西队的防线压缩的失去了准确的站位，他面前已经没有人正面的封堵他了。阿什拉夫的持球向前突进呢，在巴黎圣日耳曼是球队右路进攻的重要的一种武器。拉菲尼亚中场被拦截，卡塞米罗刚才这个球接的就不太舒服，往前带的时候又一直受到干扰。阿什拉夫又从右边上来了，布拉辛迪亚斯前场的界外球，六号布阿迪摩洛哥队在上届世界杯上是最终获得了第四名。在上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故事呢，是在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当时在世界杯之前的3个月他们更换了主教练，结果却由雷格拉吉带领球队取得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而本届世界杯故事似乎又重演了，瓦赫比呢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上任的，在此之前他只有比利时的安德莱赫特俱乐部以及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的经验。但是虽然只是 U20 的青年队，他带领着摩洛哥的 U20 青年队拿到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的冠军。其实这支摩洛哥当中有很多队员都是瓦赫比非常熟悉的，从国青队升上来的年轻的摩洛哥国脚。库点还有球进了禁区，脚后跟非常漂亮，中场帕奎塔又出现了失误。巴西队如果再这么踢的话，这个球门啊距离下一个失球似乎是也越来越近。又是中场失误了，连续的出失误，摩洛哥队前场球抢回来，转移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个球他应该往右侧传一下就更好了，但是球还是没有丢，摩洛哥队还在控制着。大门，阿什拉夫的射门打高了，摩洛哥队在浪费着自己获得的大把的机会。如果让巴西队醒过来的话，摩洛哥队可能踢的就没有这么舒服了。马兹拉维、乌纳西、埃纳维。

摩洛哥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良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整体的磨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成型，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好像感觉还没有找到。但是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呢，本来是摩洛哥队的一个进攻机会，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从自己的右边后卫位置上压上之后，就在他身后出现了空当，而巴西队就是利用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由维尼修斯找到了这一侧的空当。维尼修斯和吉马良斯之间的配合，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巴西的球迷啊，此前应该是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包括安切罗蒂应该都是这样，觉得这个比赛怎么踢起来不太顺畅。但是他们毕竟像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啊，队内有，而且还有很多。本场比赛也是维尼修斯国家队的第50场比赛，这是一个里程碑，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第5次登场。在球队困难的局面之下，维尼修斯站了出来，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让巴西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因为之前连续的出现失误，应该大家是越踢越着急的。乌纳西，阿什拉夫和维尼修斯两个人有一下接触，裁判判了维尼修斯犯规。阿什拉夫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阿什拉夫目前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效力，他之前呢也是在皇家马德里队踢过球。维尼修斯现在正式效力于皇马。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支球队队内的熟人很多，今天呢场上有3对队友，俱乐部的队友，其中包括皇马的维尼修斯和布拉辛迪亚斯啊，分别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有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同样也有曼联队的马兹拉维和卡塞米罗。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把球发进来，巴西队顶到第一点，罚球弧这边很空，布拉辛迪亚斯再传进去，守门员出击。布努，摩洛哥队今天开场之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他们踢得一直比较主动，而且呢队员大范围的穿插跑动会创造出很多的额外的空当。巴西队呢在前面进球之前应该说踢的失误很多，维尼修斯的这个进球让巴西队回到了1-1的平局的状态，也会对他们的队员的这个心态是一种平复。不知道巴西队会不会因为这一个进球而苏醒过来。虽然纽约的天气很热，但是留给人们打盹的时间可并不多呀。吉马良斯转移球又是力量用的太大。

马赫比，虽然他的成年国家队的经验不足啊，作为主教练的经验不足，但是带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获得了去年的国际足联 U20 世界杯冠军，而且决赛当中击败的是阿根廷队。马赫比对于年轻人的调教应该是很有一手的，这也是摩洛哥足协能够看中他接替功勋教头雷格拉吉在世界杯之前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带队打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许摩洛哥足协心里也在想，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呢？上届世界杯我们临阵换帅居然获得了世界杯的第四，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我们本届世界杯之前也来这么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当然这只是玩笑，这个球犯规了啊，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出现了，卡塞米罗。这个球如果让对方趟过去的话，有可能一下就能趟进禁区了，因为面前是一片空当。24号埃纳维，又是摩洛哥队的前场任意球。阿什拉夫，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出界。维尼修斯正好啊，他面前这边看台上都是巴西队的球迷，也跟看台的球迷互动一下。刚才这是维尼修斯扳平的进球，这个球打出了101公里的时速啊，非常漂亮，非常干脆的一个破门。马吉尼奥斯，伊万涅斯，吉马良斯，这球自己往里带，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马兹拉维在防守他，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是巴西队犯规。右边后卫伊万涅斯被黄牌警告，这个犯规有战术的意图。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西队，卡塞米罗和伊万涅斯。巴西队的这个四后卫的站位呢，在本队持有球权向前进攻的时候，伊瓦涅斯的位置提得很靠上，基本上是一个边中场的位置。后防线呢就剩下三个后卫，就是3号加布里埃尔居中，4号马基尼奥斯稍微靠右，左边呢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跟三后卫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维尼修斯传过顶啊，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布莱辛迪亚斯漂亮的摆脱，他被两个人围住了啊。巴西队刚才在局部形成的以多防守啊，这一次完成了不错。摩洛哥队把球抢下来，但是裁判认为是犯规了。拉菲尼亚，他在上个赛季随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一起拿到了西甲的冠军。我们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个任意球，

帕奎塔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但是他没有踢，换了一个人来罚，哎，这个效果其实也并不好，没有骗过对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阿什拉夫，布阿迪，埃纳维，摩洛哥队把球回给守门员布努，布努这个球想要找边路的阿什拉夫也没有传准。帕奎塔，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立的侧勾射门，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布努也是同样以一个非常舒展的扑救动作还以颜色，角球

0: 拉菲尼亚，这球到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没赶上啊，变成了球门球。马金尿斯觉得应该是又一个角球才对。现在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两次了。比赛的前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摩洛哥人是掌握了主动，而巴西队呢，在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逐渐的有一些恢复，主要啊就是维尼修斯的那个进球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当然也把场上的局面给稳定住了。如果一直落后的话，可能越踢越急躁，失误就会越多。维尼修斯，道格拉斯在他的外线，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往外边看啊，自己选择了往里趟，被断掉。巴西队把球断回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温季奇，他的哨子还是非常的紧的。嚯，这个球要是慢动作看的话，应该有犯规啊！阿什拉夫是踩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上，这一下直接跺在了脚面子上。这个球确实应该是个犯规啊！拉菲尼亚，好，上半场的四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摩洛哥队是打了半个小时的好球，把巴西队踢得有些手忙脚乱。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1。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赛前，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比较担心的，一是后防线的新人比较多，另外呢，就是整体的磨合现在还没有成型。那果然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巴西队的揭幕战当中，首战呢，上半场踢的就这几个位置果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安切洛蒂的换人呢，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换下，同时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吃到黄牌，也是因为他们在上半场防守位置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而造成的。法比尼奥换下了卡塞米罗，达尼洛换下了伊瓦涅斯，一个右后卫，一个后腰，这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踢球的状态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控球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多，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直接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他们的射门次数也是巴西队的两倍。所以呢，我们笼统的来看控球的比例，全场的控球比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它只具备一定的参考的作用。这个球马兹拉维防守拉菲尼亚的时候，球是出了底线，助理裁判给了角球。我们看看巴西队把上半场的几个运转的滞涩点做了调整，再加上把身上有黄牌的队员换下去之后，避免更危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半场看看巴西队的运转如何。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按照他们的那种踢法，其实给予巴西队的压力和威胁就特别大，他们可以延续。看看下半场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巴西队的角球。这个球发了一个低平的线路，到了前点，想找队长马基尼奥斯，又是个角球，连续的第二个角球，有一些变化。这次踢起来，后点可以拿到，维尼修斯假动作没有骗过防守队员，被猜到了。布莱辛蒂亚斯，巴西队刚才呢局部形成了二抢一，换上来的法比尼奥，他也是一个防守能力很强的中场队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客串去打边后卫，

帕奎塔，裁判把比赛吹停，因为这边啊摩洛哥的队员受伤了。

越轻但是越坚硬，这个鞋钉踩上去非常的疼。阿什拉夫现在这个脚疼啊，他应该能想起上半场的时候维尼修斯那一下，那一下是他踩人家，现在呢是被巴西队给踩回来了。

布努，这个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镜头不断的在找内马尔。本来有消息说内马尔是肯定会缺席首战，就是今天的比赛，但是后来又有消息说内马尔的伤势恢复呢，可能会使得整个小组赛期间的比赛呢，他的恢复都不见得能够达到完全好的状态啊。巴西的球迷现在真是分成了好几派，又希望他上场，又不希望他仓促之间再上呢，导致这个伤加重。阿什拉夫向前起坐，这个球被铲掉了。巴西队刚才这个防守做得不错啊，阿什拉夫已经起速了，如果让他趟过去的话，机会就出现了。维尼修斯起速打了，就是阿什拉夫身后的这个空档，三个人围着维尼修斯，维尼修斯传，摩洛哥队在后点，马兹拉维经验非常丰富啊，他知道拉菲尼亚周围这个区域是危险的区域，他一直留在那儿。今天呢，双方边路的较量啊，其实是颇具看点的，因为大家都有边路爆破的好手，向前突击的好手，但是呢，你一拳打出去，如果没有击中对方的话，那你这个出去的拳身后的空当啊，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大软肋啊，所以呢，这比赛很好看，看双方出招，这招呢，对方能不能够化解，对方化解之后马上就再打你这个出招的这一侧，这是非常好的战术的相互的衔接，也是一种限制。汉努斯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俱乐部效力。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1-1。双方的运转啊，和上半场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巴西队，感觉要顺畅很多了。如果说踢世界杯的比赛像烧一壶好茶的话啊，那个水温啊是要慢慢的升上来的。达尼洛，拉菲尼亚，达尼洛前插，这个球他还没有跑出明显的空当来，拉菲尼亚的球传得稍微早了一点。同时摩洛哥队在防守的时候啊，这个马兹拉维的回退这两步跟得非常的及时。迪亚哥这一下抢对方的后卫，抢到了对方球门口，犯规了。伊戈尔·迪亚哥虽然是世界杯的首秀，但是他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的表现啊，确实是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一个攻城锤啊，身高1.91米，非常的强壮。巴西足球因为他们讲究地面的配合，所以呢，巴西足球历史上比较强力的这种身高比较高、冲击力很强的攻城锤式的前锋啊，历史上不多见。就算是曾经像阿德里亚诺那样的前锋呢，他也是走脚下为主，他的身体的强壮更多是为了脚下的护球来提供基础。像伊戈尔·迪亚哥这样的类型还真是不多见。所以我们记得巴西队在94年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冠，

当时巴西队的前锋都是贝贝托、罗马里奥啊这种类型的前锋。拉菲尼亚回接，布莱辛迪亚斯啊，刚才对抗的时候，这个帕奎塔的手臂向后挥动，正好是挥到了脸上，这是一个意外。随着巴西队自己的调配啊，越来越渐入佳境，摩洛哥队的进攻呢也遇到了阻力。好球，这个球没太挺好，但是还有维尼修斯、法比尼奥。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开场十分钟内，摩洛哥队是完成了五次射门，而在下半场的这十分钟，摩洛哥队一次射门都没有。加布里埃尔、帕奎塔、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传好，落点上头完全没有人。十八号里亚德，摩洛哥队的右中卫十八号里亚德呀，他是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啊。上个赛季随着球队一起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那也是水晶宫历史上121年以来首个欧战的冠军。但是，摩洛哥队的里亚德啊，在国家队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少，今天也是里亚德参加世界杯的首秀。哎，巴西队前场断下来，这是个好机会，向前传的力量大了一点，断的不错，向前送这个纵向的穿越球的时候力量用大了。布阿迪，维尼修斯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虽然情况比上半场有些改善，但是显然安切洛蒂还不满意，他又准备要换人了。这个进攻的调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帕奎塔被换下，九号库尼亚准备要上，另外要上的是21号路易斯恩里克。迪亚哥也被换下了。巴西队现在已经换了四个人了，之前呢是对中场和后卫线做出休整，达尼洛和法比尼奥在中场休息之后上场，现在呢又是对进攻线来做出休整，库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上场，换下了首发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和20号帕奎塔。

道格拉斯桑托斯交给中间的队友达尼洛，上来之后呢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他也是此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和2022年他都参加了，所以呢巴西队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啊应该有一些经验值的回升。

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金马良斯，哟，我们看到法比尼奥好像是嘴唇受伤了，出血了。摩洛哥队也要换人了，他们的七号塔勒比，十五号穆拉贝特准备要上。塔勒比上场是要换下二十三号汉努斯。穆拉贝特上场要换下八号乌纳西，这是进攻的三个前卫当中的两个啊，现在都被换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啊，在各自的大洲预选赛当中的情况不一样啊。巴西队呢是最终获得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五名，这个成绩是他们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巴西足协最终咬牙选择一个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的重要的原因吧，一切都想做出改变。摩洛哥队最后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啊，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巴西队的法比尼奥应该是鼻子流血了，现在正在场边接受医疗处理。

法比尼奥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巴西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库尼亚，库尼亚上来之后呢，是站在了进攻线偏右的位置上，他现在正好对上摩洛哥队的左后卫马兹拉维。这两个人呢是英超曼联队的队友，上个赛季在英超比赛当中，曼联队的回升的势头还是比较迅猛的，最后是获得英超第三。看这个球传中到后点，还有禁区里边把球拿住，再交给助攻的队友，看看传中的质量。这巴西队啊是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获得第五，是历史最差的成绩，杀进了本届世界杯。而摩洛哥不一样，他是新科的这个非洲冠军，同样在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摩洛哥队是保持了100%的胜率啊，预选赛全胜。哎呦，这个球传得漂亮，在前点包抄的队友没有碰到，巴西队的进攻威胁出现了啊。上半场摩洛哥队的机会多多啊，当时我们说如果场上有优势的话，是尽量要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进球的，转化为比分上的进步，这样才好，要不然让巴西人苏醒过来，这个午觉这个盹儿要是醒了的话，那可能摩洛哥队就不好踢了。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已经结束了，双方将恢复比赛。这个解围球啊，踢给了摩洛哥队，摩洛哥队自己也失误了。

维尼修斯，基本良斯，里亚德。

好球，阿什拉夫这球给的不错，马兹拉维这球送的很有想象力，角球，马兹拉维这个球传塞巴里的时候很有想象力，但是越位了啊。塞巴里应该是探出了一点点，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一点。加布里埃尔，达尼洛，一个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最终球也没有控制住。布阿迪

迪奥普，这个球是判了法比尼奥对阿什拉夫的犯规。

好球，摩洛哥队的运转非常的流畅，左边有个大空档，这个球分过去，马兹拉维上来，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马兹拉维低球，法比尼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这个球从后场向前呢比较盲目，双方都经过了一些人员的调整之后啊，场上的局面和刚才场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巴西队中前场的传递呢，这个整体的控球向前压迫的能力提升了啊，所以摩洛哥队的进攻也不像上半场前面的半个小时那么的顺畅，所以局面更趋于平衡。巴西队在上半场呢，这个双后腰似乎卡塞米罗和吉马良斯两个人之间的衔接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甚至是影响到了他们身前的帕奎塔。这中场中路这三个人啊都频繁的出现失误，这使得后卫线上这几个人呢有点站不住，他们频繁的面对着摩洛哥队的这种纵向的冲击。而再加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啊，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慌乱的，所以上半场踢得不好。

安纳维。今天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80663人，超过80000人在现场观看这场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之前给您介绍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唯一的一场参赛双方两支球队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十名的这样的对话。巴西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是第6，摩洛哥队是第8。阿什拉夫，塞巴里，埃纳维，塞巴里，这个球过去了，塔拉比横传，巴西队在后点保护了这个人，非常的关键，不慌不忙把球踢出来。这是谁呢？踢了3届世界杯的达尼洛。马吉尼奥斯，库尼亚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打得很高效，最后呢是拉菲尼亚完成了射门。这个球库尼亚是充分的理解自己的队友维尼修斯的速度，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传的球向前的提前量非常的大。一般感觉是不是这个球传那么远，队友能不能拿到啊？但是一看是传给维尼修斯的，大家放下心来说没问题，如果传给别人不好说，传给他应该能追回来。刚才这个球呢，中路赶上射门的拉菲尼亚打得有点正，但是正是这个打得比较正的射门，让守门员布努在扑救的时候啊，这个球有点窝心，直接传到了他的这个正面的角度，导致他的左脚的踝关节稍微有一些扭伤。巴西队那边要准备用掉自己的第5个换人名额了，他们此前已经换了4个人了。摩洛哥这边呢也继续做调整，摩洛哥要把马兹拉维给换下，另外这一次啊终于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了。摩洛哥队上场呢有21号阿麦穆尼，另外还是26号萨拉赫埃丁上场。巴西队这边呢是换下了吉马良斯，换上的是18号达尼洛桑托斯，这是巴西队的第5个换人。摩洛哥也换了4个人了，巴西队是换满了5个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0分钟，场上比分呢是1-1。这个组当中还有海地队和苏格兰队两支球队。这是刚上场的队员，21号阿麦穆尼，左路传中没有传进来。

迪奥普、阿什拉夫、巴西队断球有反击，拉菲尼亚、这是刚刚上场的达尼洛·桑托斯，他是来自博塔佛格俱乐部。库尼亚往里切，角球，创造了一个角球。这个球感觉最后啊，应该是碰到了库尼亚出的底线。本届世界杯呢，视频裁判多了一些工作的内容啊，现在对于争议的角球的判断，视频裁判是可以介入来甄别的。所以刚才这个球主裁判本来认为应该是角球，后来视频裁判应该提醒了他。我们通过慢动作也能发现，刚才这个球确实是最后被库尼亚给碰出了底线，所以现在改判为球门球。今天两队的对话结束之后，6月19号，巴西队将在费城对阵海地。哎呦，看这个球，差一点啊，守门员还好出来比较快。6月24号，巴西队在迈阿密对战苏格兰。刚才这一下解围之后，双方撞在一起，布努是受伤倒地。我们看一下，哎，刚才这个球是后卫回传出现的失误。这是中后卫迪奥普的一次回传的失误，拉菲尼亚差一点儿就赶到了球的前面，布努还是比他快了一点。那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摩洛哥队的对手是苏格兰队，他们将在6月19号在波士顿对阵苏格兰，6月24号的时候在亚特兰大对阵海地。本届的世界杯 C 组当中，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分在了一起。有趣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啊，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也在同一个小组。不过小组当中，当时还有一个支球队是挪威队，这次呢换成了海地队。所以在98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曾经有过对话。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这个情况，当时巴西队是3-0获胜，贝贝托、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各进一球，而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布努刚才呢是把球踢出去之后，拉菲尼亚一个自我保护动作跳起来，正好这个胳膊应该是撞到了他的肩膀，这也是一个躲不开的意外。比赛也进入了尾声的阶段了。

哎，我们看到齐达内也来到了现场观战。今天其实看台上的名人挺多的啊，镜头有的时候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刚才齐达内这个镜头在体育场现场的大屏幕上切出，所有的球迷都感觉特别的亲切，大家都在跟他打招呼。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齐达内究竟在场地里坐在哪儿，今天现场有8万多人。库尼亚、布阿迪、布阿迪这个球出的稍微的晚了一点点，最后不得已再把球捅出来，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法比尼奥、

看看摩洛哥队的进攻，阿什拉夫球还没有出界，迪奥普现在尽量要少回传，刚才那个回传差点是送给了拉菲尼亚，现在你看迪奥普回传的脚下已经加了劲儿了。布阿迪好球，漂亮的假动作，这是国际足联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是全世界仅有的一支参加了全部世界杯比赛的球队，他们是第23次入围决赛圈，真的是足球王国呀！在此前的22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最近的20场世界杯的首战，巴西队都是保持不败的，17胜3平。他上一次在自己的世界杯揭幕战，也就是首战当中失利，还是1934年的世界杯比赛，将近100年以前了。当时是1-3输给了西班牙。阿麦穆尼传进去，马金尼奥斯啊，刚才回退的时候选位非常得当。这还是在上半场开场不久，摩洛哥队的进球，塞巴里的破门，塞巴里被换下了，摩洛哥队也用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上的是9号拉希米。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瓦赫比的球队今天在上半场打得不错，当时呢，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也没有很顺畅。那下半场巴西队找到了一些控球的感觉和状态之后，摩洛哥队自己的进攻，尤其是纵向的这种穿插，两侧边路纵向穿插之后往一侧来转移，在一侧获得射门机会，这样的情况呢也在减少。上半场主要是摩洛哥队在进攻当中呢，它是纵向穿插迅速的进入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就是本方的进攻三区，从而直接对球门形成压力和威胁，这个他们在上半场做得不错。一方面呢是自己发挥得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巴西队的这个中后场比较乱，给了他们机会。好球，看看巴西队的反击，库尼亚摩洛哥队采取了战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了，10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马基尼奥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拉菲尼亚往回靠再传，

人的跑位啊没有衔接上啊，前点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头球一蹭，倒把身后的队友给晃过了。迪奥普，布努，法比尼奥，维尼修斯，角球，阿什拉夫，对于自己的队友啊，在大声的叫喊他们，要让大家把最后的注意力要集中起来，不能松。巴西队的角球这一侧让库尼亚来踢，库尼亚把球罚进来，布努出击把球打出了禁区，还是库尼亚控制。接着发角球，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有点慢，还是由守门员布努打出，外围巴西队控制，给进去，打门，小角度的射门，来自替补登场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摩洛哥队打到了巴西队的禁区里边，传进去，还是在后点保护的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另外一个达尼洛，老将达尼洛。他上来之后，在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个区域一下就感觉稳了。不知道今天出场之后，相对稳定的发挥会不会让他从伊瓦涅斯手里头把首发右后卫这个位置拿回来？

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没有判身后冲撞的犯规，但是给了角球。要知道这是摩洛哥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此前巴西队有六个角球了，摩洛哥还没有角球。哎，这个球最终呢是加布里埃尔是触到了球，出了底线，两人身体接触之后呢，九号拉希米倒地，拉希米想要一个任意球，但主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摩洛哥本场比赛的头一个角球啊，这是打到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这个角球由十五号穆拉贝特来踢，这球最终巴西队没有控制住，球权还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伤停补时已经过半了。埃纳维传球失误，但是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始终没有领到自己身前来，

有点跟脚了，刚才。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头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犯规了。法比尼奥，摩洛哥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加布里埃尔是有蹬踏的动作。我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哎，这个球的落点不好，相当于是回传给了守门员阿里松。上点补时已经补到了第八分钟，越是临近结束，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呢，这个心态的把控和调整啊，越是微妙，又想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打一次闪击战，最好能把比赛赢下来，又怕自己攻击不成，后防线给对方露出破绽啊，这比赛又不想输，所以这个教练员这个时候对于整个队伍的心理的把控啊，其实挺重要的。再加上双方都经过了大量的换人啊，换了五个人之后呢，这首发阵容换了一半了，所以队员们在场上的状态不一样，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维尼修斯用脚后跟想要跟队友来做个配合，显然拉菲尼亚刚才是和他没有想到一块，拉菲尼亚是正在向前加速，想要等着维尼修斯给自己传球呢。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再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住。射门的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的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哇，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阿里松的这第二扑真是虎口拔牙呀，对方用脚他是上手，非常勇敢，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让。这是摩洛哥队的第二次角球，没有形成威胁。进入了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还有17秒，上庭补时的10分钟时间就会踢满，比分呢现在还是1-1。啊！这时候主裁判文基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喜气洋洋，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接下来两支球队分别将要对阵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两个对手海地和苏格兰，应该说从小组当中出线对这两支球队来讲
可能不

是第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能够向前走，走得更远，那么第一步走得更稳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一步完成的还不错。当然呢，要总结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尤其是巴西队门将阿里松在最后关头的连续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帮助球队最终是1-1和摩洛哥队战成了平局。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小组赛，巴西和摩洛哥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和评论，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赞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嗯，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嗯，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嗯，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嗯，我们的对。Africa

0: America。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呢？

0: 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
1: 嗯，
0: 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
1: 嗯，
0: 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

0: 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哇，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
1: 嗯。
0: 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
1: 嗯，
0: 非常少，主要是巴西。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这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着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 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突

0: 我是因为我的姐姐，因为我的姐姐是最先接触到自行车，然后我就很羡慕。
1: 其实从一开始我是特别不喜欢，拿到成绩之后你就没法不喜欢了，它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
2: 这一届的话可能年龄然后身体条件也是最优秀的时候了，
3: 心态上轻松一点了，然后也开心的多一点了，然后随着能力的上来就是信心也更足一些了。

0: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老山自行车馆，是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国家队也一直把这里作为训练基地。每天的训练，队员们要经过这个通道进入到场馆内，同时也会经过中国场地自行车的这一个个荣耀时刻。
1: 项目奥运会奖牌领奖。
2: 34秒112，
3: 中国选手张友华呢是取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1: 最后中天时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4: 漂亮，中国队赢了。
0: 女子短距离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的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5: 两秒四三圈。
0: 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

0: 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 五、四、三、二、一，嗨！阿里。
2: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in China, and I know we can win again an Olympic gold medal. There is not many countries where you can have that opportunity. And I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China, so I feel I'm back home here.
0: 十年前，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石等中生代选手。十年之后，再次回到熟悉的老山自行车馆，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2: Well, that's definitely not the same team at all. People, different skills. Yeah, it's totally different. We could focus directly on the right people. We know one of the rider is big potential, but we have to organize the team around her.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队员是指21岁的苑丽颖。2025年，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女子200米飞行圈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苑丽颖来自吉林，正是吉林名将龚金杰推动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3: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舞台。
4: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3: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4: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3: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的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更是表现惊艳，
5: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3: 之所以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5: 从摄氧量呀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3: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才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

0: 然后还有高翻那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的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恢复期的蒋雨露还有些吃力。
2: 哎呀，我都做不动，我只能我刚做了20，教练给的我都没做好。
3: 偷懒了？
2: 没有，那太重了，给我标的，我少了2公斤。我都没做，我按自己的做。
0: 状态不好？
2: 状态很好，所以加了。
1: 训练结束，队员们都会选择自己的放松方式。
4: 抓住。起来！
5: 有内圈了。
6: 曲鹏，你的 vlog 叫什么名字？我关注一下。
1: 平时话不多的罗雪黄会把自己的训练视频制作成 vlog。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
6: 这辫子编得好漂亮啊！
2: 这么黑了，
7: 你就美黑了，
6: 白的要死，还黑。
8: 哦，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
6: 一周几次呀？这种路骑？
8: 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9: We do 101 on the easy loop。
10: 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9: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
10: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9: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10: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9: Go，
11: 走吧。
10: 注意安全。
12: Go。
13: 真的那么轻松。Where does anyone finish？
14: Developing the aerobic system, I mean, when you do a sprint tournament or even a team sprint tournament,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velodrome on the track. So if you forget that part, recovery will be bad, improvement will be bad. So the road helps a lot for the training.And for the racing.
15: 累死了。

0: 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都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
1: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个人喜欢戴上一点，因为不喜欢头盔勒在头上的感觉。然后这是我的头盔，因为这个颜色我比较喜欢。然后我们的眼镜一般都会戴透明的，因为场地会灯光比较暗，会带一点增光的，会比正常的会亮一点。一般都戴透明的呀，像这种黄色的就会偏亮一点，在场地上就一般情况下不会戴黑色，今天像出公路那种那种。
3: 但是那个这不是那球吗？
1: 我的车。等我把它可以靠后。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测功率的表头，就是里边会有一些什么功最大功率啊，然后踏频之类的。 OK， 我们就要开始训练了。
0: 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
4: 彩铃王，
5: 我们是分好几个视频，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

0: 啊，可以帮助你做那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统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速赛的传统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速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统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压盘的话正好是相反。但是一般是像咱们这种备战训练周期的话都自己换，这也是技能。比如说有的时候没法带很大团队出去比赛，比如说咱们亚运会就没法带那么多人出去比赛，一个机械师可能要管甚至十几个运动员，
1: 管不过来呀，
0: 根本就管不过来。所以说自己是一定要训练的。
2: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
3: 启动课的时候，我不是一道嘛，然后我就害怕骑得不好，然后我就会琢磨就是哪一脚不够狠，然后就会在那里想。就会把自己沉浸在脑，就是自己在脑海里磨练。
2: 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4: 就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5: Slow,
4: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然后你的臀部一块的要动，慢慢动作，慢动作。对，这样就对了，这样发力。
5: 哦，
4: 角度不要折。
6: 哦，这样真的能用，这样发力。
4: 嗯。
5: That's better.
3: 像教练说，改动作能获取的进步，其实比你每天训练都更加大。就是可能你训练要日积月累进步一点点，但是你改一些技术动作，进步的会是你想不到的大。
2: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
7: 家人们来看看我，我先到 here really beautiful
8: yeah it's okay to analyze more precisely, but it seems with this speed it's a little bit better, this helmet. But last time we saw when they are more faster with the motorbike, for example, this helmet is less good. So we have to, because for the sprinter, the race are really fast, around 60, 65, maybe higher, above 70. So we have to compare with the speed of the race.
9: 很多东西配到一块儿吧，可能能快那么一点儿点儿。
10: 就是你们现在争的就是这一点点儿。
9: 对。
11: We can do everything perfect if we don't have the right skin suit, the right helmet, and the right position. We can lose like 0.2 seconds every lap.
2: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装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
12: 换了一个小车把，
13: 这比原来那小不少了，看着。
12: 对。
13: 那这小车把一般性能会怎么样呢？更快吗？
14: 气动。
12: 更气动。
1: 更什么气动？
14: 气动就是风的阻力，对抗风的阻力更好一点，更轻松的骑，就是会骑的时候更轻松。在规则的范围里面，最尽可能做到最小。但这个有点太小，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都感觉我都趴不上去了。本身人就这么大，那么厚，还得趴这样子。
15: OK。
14: OK。Come on。
8: Easy. Yeah, she can.
14: Yeah, yeah, yeah.好酸呢、啊、
8: It is really better.
15: 但是数据上来讲确实好。
8: We pass from a bigger option to a really narrow option. So maybe we have in between. But for sure it's better to have narrow handlebar.
14: 然后就完全不一样，感觉车都换了，那个整个车都换掉了，然后就这么骑，我感觉底下也握上去就20公分吧，20公分中间的，然后胸腔得缩成这样。一周过去之后，竟然好一点，熟悉一点。就是之前是有伤病，没有比赛嘛，就是在训练中就得更仔细，因为时间很紧张。
2: 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4年前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的金牌。
16: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捧落过。
2: 但是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
3: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4: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3: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14: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3: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来。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6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5-6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17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4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8进4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10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4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

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庞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者，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他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这边又是霍兰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兰德斯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二打一，这球他二次进攻，有一个退守是这么打，防得很凶。

你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美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得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
光是差六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两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

等着你。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

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内线的拼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证。

就这一次在看到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的。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掷。刘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这样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0: 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平。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西班牙队打得很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美国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美国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就解决了嘛。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1: 正常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2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

国家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呢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

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3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西班牙又一个反击，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球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吧。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1号罗宾逊今天3罚中1，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

0: 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啊，结束了。这边反击到内线到犯规了，美国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美国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钟，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让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1: Substitution is there.

球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带，这球被美国队摁住，又还叫阿隆索。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美国队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美国队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

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

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

西班牙队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

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有一个拿到篮板球，篮板机，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一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七十三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

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十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五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四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一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就得开始主动找对抗。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现在美国队拿得回了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应该是莱克利犯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

国家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

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啊，罚中了第二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球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这样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0: 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零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么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丁展东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哎！
2: 好，你收紧啊，我上队。走走走！
1: 顶住顶住！
3: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一百，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4: 哎，轻松。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3: 成功。
0: 周彦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1: 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嗯，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得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
0: 嗯，
1: 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扶杆带呀，
0: 嗯，
1: 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但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嗯。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
0: 福
2: 高。
0: 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那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
0: 嗯，
1: 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琪来征战啊，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世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装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体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

0: 高级。
1: 8号143。
2: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0: 对，
2: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0: 对，
2: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0: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2: 嗯，
0: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2: 对，看一下钟跃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0: 对，你看
2: 很轻松、啊、
0: 对，
2: 很轻松啊。
0: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 他的视觉对这个重量的视觉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2: 嗯、
0: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2: 嗯、
0: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觉得很轻松的，
2: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0: 对，
2: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2: 嗯嗯嗯。钟跃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清楚，
0: 气，哎，
2: 漂亮，
0: 可以可以。
2: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2: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2: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2: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2: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2: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2: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2: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2: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

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举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击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野姬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去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2: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1: 嗯，
2: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1: 嗯，
2: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急。
2: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综合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3: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1: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1: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1: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1: 嗯，
2: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1: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1: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2: 对，
1: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2: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1: 嗯，
2: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1: 嗯，
2: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1: 对，
2: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
1: 嗯，
2: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2: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靶161。
2: 看，现在对于这个下蹲体，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2: 顶住，
3: 成功。
2: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0: 出金啊。
1: 好，来看看几多少，再帮
2: 各位观众，四号福建省体中队杨成斌依次是第十二号准备。
3: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的更快。
4: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3: 嗯，
4: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3: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4: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3: 张锦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此时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2: 发好，
3: 不着急，
2: 再重都要伸完。
3: 收紧。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往上狠点。走，
1: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

0: 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1: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继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2: 手也练累了，站半天啊，他站着站天，全部都是坚持。
0: 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
2: 真棒，真棒。
0: 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1: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1: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1: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1: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也放好。
1: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1: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1: 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林综合的吴旭龙。
4: 往近点。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4: 走。杨伟正。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1: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嗯。
1: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1: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朱伟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

0: 中联重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1: 最大高点，
2: 站正，
1: 不着急，
2: 走，
1: 不要往前冲起来。
0: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
3: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0: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4: 锻炼重量167公斤，8号广西，
3: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0: 嗯，
3: 完全是靠砸的，
0: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3: 对，
0: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4: 杠铃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3: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5: 我有点抽筋，
6: 怎么算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
5: 啊，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2: 站稳，站直。别
7: 不要走。
0: 好的。三盏白灯。
4: 锻炼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4: 杠铃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吃撑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对其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嗯，没问题。
3: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对其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3: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3: 啊！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翻铃到上顶，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嗯，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3: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
0: 嗯。

0: 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中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1: 嗯。
2: 打过来了。
3: 怎么会打？
1: 没事。
0: 应该现在。
2: 怎么会打过？今天我赶了一把。
0: 现在目前这个十字勇教练比较忙啊。
4: 广西队的中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0: 怎么这么着急呢？
3: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4: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4: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5: 上一把他不是有点抽，对，有点松散。
3: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中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4: 嗯，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对。
4: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很紧张，对，都会有。
5: 对，是什么？
4: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周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6: 啊！
7: 快出风！
4: 哎呀！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有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4: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4: 周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4: 对，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何跃基弱势。
4: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4: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4: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0: 啊，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4: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4: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4: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施志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

0: 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
1: 跟上达到
2: 冲进来，
1: 冲进来！
2: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两个人刚刚满21周岁，两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威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4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
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一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1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嗯，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费什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

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

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哈，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
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呼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
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球！
3: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
1: 跟上达到
2: 冲进了，
1: 冲进来。
2: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1: 重新
0: 射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破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这些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想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

0: 这是非洲的，
1: 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你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他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哥。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他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要发挥的作用。
2: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1: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3: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1: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0: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1: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2: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1: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2: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2: 拼搏、奋斗和热血，
3: 梦想、坚持、热爱。
2: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
3: 连续调整打门，
1: 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16分之一决赛，这是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对阵波黑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联合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波黑队身穿的是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比赛刚一开始啊，波黑队呢就采取了一个长距离的传球，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并且迅速地赢得了一个角球。由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来主罚这个左侧的角球，而波黑队呢，在两支球队的身高对比上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特别是在锋线上，波黑队还有哲科这样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高中锋。阿拉伊贝格维奇，看看他的这个角球如何去做处理，打到了后点，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上美国队的解围。波黑队开场之后啊，还是感觉到他们呢是希望利用自己在前场两名前锋的个人能力，直接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或者说对对方的禁区呢形成直接的冲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美国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是24号弗里兹，在后防线上呢，美国队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在中路的是3号理查兹，左右两边呢是13号场上队长里姆和16号弗里曼，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在左侧的呢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右侧是2号德斯特，在中场。目前来看，坐镇后腰位置上的是4号亚当斯，在他的左右两侧身前呢是17号蒂尔曼和8号麦肯尼，在锋线上巴罗贡的这个位置顶的是更加靠前一些的，而普利西奇呢则在他的身后游弋。普利西奇呢在他上场之后，可以在巴罗贡的身后大范围的活动，并且呢在控球权上，在进攻的选择权上，他拥有了更多的权利。而波黑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瓦西利。波黑队同样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后防线上中后卫居中的是4号穆哈雷莫维奇，左右两边呢是21号拉德利奇和18号卡蒂奇，左右两个边翼位，左边是5号克拉西纳茨，右侧呢是7号德迪奇，在中场拖后的后腰是14号舒尼奇，在他的身前是19号贝拉伊戈维奇和8号吉戈维奇，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场上队长哲科以及10号德米罗维奇。波黑队的两个前场的攻击手哲科和德米罗维奇呢是两个强力中锋型的球员，但是呢哲科他在整个的战术体系当中还可以扮演一个前场支点的作用，相信这也会成为波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仰仗的一个进攻的武器和中转站。在小组赛当中呢，其实美国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第一轮4-1击败了巴拉圭，第二轮2-0击败了澳大利亚，早早的锁定了小组头名，而在之后的第三轮呢是2-3败给了土耳其，但是依旧是以 D 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波黑队呢，先来看一下美国队的这次进攻，禁区前沿有机会了，自己选择再打门，中路的射门被封堵了，来自于普利西奇。波黑队现在呢，他的中场好像在美国队的这种快速冲击下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刚刚开场的时候中场给的强度给的注意力都不是特别的充足，蒂尔曼在左侧获得角球的机会，1-1面对德迪奇，没有机会起脚传中，斜45度角再给没有过前点。波黑队呢在 B 组当中，他们第一轮的比赛是1-1战平了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第二轮1-4败给了瑞士，但是呢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3-1击败了卡塔尔，这样拿到了4分，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获得了出线的资格。两支球队呢在这里相遇，两支球队是属于风格完全不同的球队，波黑队呢打得硬朗，但是美国队打得快速。

0: 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波克队其实顶住了美国队的前场压力之后呢，现在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呢再向上推，一方面呢是争取横向拉开空间之后，给自己的两个中锋呢去制造传球在中路进行高点轰炸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争取在前场获得尽量多的定位球，以此呢来发挥自己的两个中锋他们在个人技术上包括身体条件上的优势。现在呢，波黑队在整体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三条线也都往上去提了提。这一下抢身前，穆哈雷莫维奇。哎，其实，在整体的防线向上提的过程当中，后防线上的这些球员点对点的防守就很重要。当对方呢在后场常常要掉自己身后的时候，或者能够把对方这个单点球员顶住，要么呢就像刚才穆哈雷莫维奇一样，能够在身前把球给破坏掉。刚才波黑队的这个角球打得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美国队大范围的横向转移，里姆理查兹在头球回顶给门将弗里曼啊，弗里兹打到目前为止呢，在控球率上，美国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60%，而波黑队呢只有27%，另外的13%呢是在球权的相互转换过程当中。从开场到现在呢，美国队他们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在场上控制比赛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而波黑队的低位防守呢，让美国队虽然说在控球率上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一段的时间啊，更多的是在横向的去做一些传递。如果说美国队能够充分的利用麦肯尼或者是巴洛贡这几名球员他们的个人前插，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呢能够多做一些文章的话，其实在两个边路的传球包括普利西奇他身前的这个突破点，可能呢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德斯特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为美国队赢得了一个前场右侧的定位球机会，这球由安东尼·罗宾逊来主罚。蒂尔曼直接把这个球是轻搓到了前点，但是并没有过波黑队的第一点防守。哎，这个反越位是打成了的，右侧再传中，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大门稍稍的打偏了一点，巴洛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由于波黑队的防守防线啊，并没有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平行线，所以呢，在右侧，巴洛贡又到了禁区里了，一次成功的身体对抗，巴洛贡这一下是被这个拉德利奇呢是挤到了外线，然后自己准备再向中间扫的时候，其实已经失去了最佳的身体位置。刘烨知道，但您看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这个波克队他们在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开场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稳健了一些？
1: 对，就是他现在实际上对美国队很了解，也有准备了，因为美国队速度快，他要靠单个跟对方追不行，他只能靠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交接。
0: 哎，麦肯尼
1: 先打这球，
0: 哎呦，这一下被扑了一下之后啊，结果正好是扑到了这个美国队进攻队员的跟前。
1: 嗯，
0: 安东尼·罗宾逊这一下他从侧向的插上啊，他是一直在波黑队的防守盲区，从内部慢慢的溜达过来之后呢，没有人看到他从这个点位上前插，大家都在关注着巴洛贡抢前点，结果恰恰是把他这个点位给漏了。
1: 而且这个就跟我们刚说，就波黑队现在在交防区，克拉辛纳茨呢他说边上有我一个，内线这个插进去的队员不给我管，结果他放给了中卫，中卫是完全追不上的，结果这下差点导致丢球啊。
0: 就他看到了波黑队现在的防守呢，跟开场的时候好像稍稍的有一些变化，有一点点顶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开始呢找波黑队的两个边路球员的身后，特别是在右侧，这个麦肯尼啊，他开场之后横向活动范围非常大，忽左忽右。
1: 对。
0: 他呢，应该确实也是美国队在前场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爆破点。
1: 这个就要说到赛前的热身。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球队按照传统的热身呢，它是只有主力球员热身，但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谁啊，这个挪威队，
0: 嗯，
1: 他是所有报名的球员全在一起做热身，他是随时做好了场上第一分钟、第五分钟或第十几分钟有人受伤，不至于再去匆忙的去热身。
0: 挪威队那边说了，我们得一块划船呢。
1: 对啊，瓦西里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之前我们提到过，用哲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前场能稳定的拿球，因为他的拿球的能力非常强。
1: 嗯，
0: 所以由于他作为这个桥头堡，把球卸下来之后呢，往前进攻。由于这段时间呢，这个战术打得还算是可以，所以一瞬间啊，波黑可能忘了自己的阵型了，开始往上跟进。
2: 是，
0: 这还好刚才这个球没丢，如果要丢的话，等于是要入套了。
2: 对，为自己的、为对手诱敌深入，为自己的贸然前进付出了代价。
0: 是。
2: 但其实您说的就是哲科的这个点呢，他在前场作为一个高中锋能够拿住球，特别是能够背身做球。
0: 对，
2: 当他在前场拿到球之后呢，身后的这几个人得有一个能控制得住，或者说在前场传威胁球的人能跟得上来。
0: 哎，
2: 您看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其实他身后往往会有这么一个人。
0: 对，
2: 包括他最后在这个五大联赛当中在罗马队效力期间，他的身后呢总会有一个类似于像迪巴拉这样的球员。
0: 对，
2: 就是他把球做下来之后，其他的队员能够接着把这个进攻给续上。
0: 哎，他自己呢已经不愧有速度，就包括他年轻的时候他也不是以速度见长。
2: 嗯，
0: 那更多的是非常规范的这样一些中锋位上的操作，领球、引人、包抄等等这些。
2: 美国队的第三个角球了。这场比赛开场的20分钟啊，瓦西利这一次是横向把球给拨出去。开场的这20分钟，两支球队已经获得了5个角球。前15分钟，其实两支球队呢就各自获得了2个角球，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出现开场15分钟两支球队都获得2个角球，至少2个角球的情况。
0: 是。
2: 法罗攻，再分到左侧，安东尼罗宾逊，哎，这球传得有点在身后了，所以没有办法持续提速。
0: 美国队进攻还是打得快。
2: 现在呢，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巴巴雷斯得赶快像您说的啊，让球队的这个所有球员呢统一一下思想，
0: 是
2: 怎么把自己的优势给充分的利用出来，而不是在速度上陷入对方快攻的被动。补水过后，一起回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看一看这次补水结束之后呢，波黑队是否能够把自己的节奏啊稍稍的调整一下。

0: 包括博赫呢，实际上他也算是比较大胆的一个打法，因为他现在进攻上一点不保守，一旦有这个高球过来，他后场还是敢跟着人往上投。
1: 对，
0: 你要是投入很大的时候呢，就怕这种。
1: 这美国队最喜欢开阔地带，特别是纵深地带开阔之后就容攻击方式。哎、
2: 安东尼罗宾逊的犯规。
1: 其实，在上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美国队在跟这种实力旗鼓相当的球队在对抗的时候呢，就是在不停的去提速，
0: 对，
1: 特别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 不管对手是什么样，他们呢是坚持自己的打法，不再中场做过多的这种复杂的配合。嗯。边线附近是出现了冲撞，美国队有球员倒地，但是现在呢，美国队还在控球。蒂尔曼和麦肯尼两个人不停地在波黑队的内部穿插，他们呢就是守在这个舒尼奇的两侧。
0: 就让舒尼奇呢感觉到这两边腰眼上都有东西在顶着。对。今天美国队啊，看到波黑打了一个五后卫，所以他尽量找什么地方，他找你的内部。哎，他的内部这一段时间都是利用的很不错。波黑呢防守有个挺好玩的点，就边上这个人呢我就盯边上的，我不管内线的。他经常他容易你刚才之前那个蒂尔曼那个这个谁啊麦肯尼那个传中就是这样。
1: 克拉辛纳茨，
0: 我眼中只有边上这个，我看的这个，中间那是你们的事儿。这容易出现一点问题，就是你要真是一个开口去让美国队轮番冲的话，单一的点是防不住的。
1: 是，必须得有一个衔接。
0: 哎，哎，就您不能像鉴宝一样，对吧？咱这放在桌上不能手递手，对，他这必须得手递手。
1: 对，
0: 就是你要完全咱们用时髦的话说，用区块链防守的方式是不行的。哎 一人只负责一块，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两个人过来协调。
1: 没错，
0: 嗯。你看世界杯淘汰赛打到现在为止，大量的比赛呈现出来很困难的状态。
1: 嗯，
0: 你包括英格兰和比利时这两场比赛，不是像设想当中好像。
1: 英格兰就多强大，比利时就多红魔多厉害。
0: 是，
1: 他经常会熬到最后这一刻。关键呢，但不一样的就在于呢，就是比利时这边呢是双方有攻有守，对吧？
0: 哎、
1: 然后英格兰那边是0-1落后之后啊，其实基本上攻势都在英格兰队这头。
0: 对。
1: 但是呢，对手刚果金的这种坚守是非常顽强。
0: 哎，
1: 巴拉贡漂亮的一个踩单车在禁区内倒地了，看看裁判示意没有点球。
0: 巴拉贡刚才在这边是单突得第7，主裁判示意，这蹭着这么一点儿，不至于摔倒。我们看这球，那身后的空当啊，波黑这边还是暴露，
1: 暴露出来了。
0: 哎，他其实这个战术思路还是有点冒险。
1: 他
0: 其实第一下假动作把对方的重心晃走了，
1: 是的。
0: 第二下再过来的时候呢，是踢到了，踢是踢到了。
1: 但是主裁判的意思呢，力度还不够。
0: 嗯，就是不足以达到你这样的摔倒效果。对，看看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能给出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比划这个手势，不去复检区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视频助理裁判认可了主裁判的判罚。
1: 是，
0: 你说这届世界杯的几个判罚，哈里凯恩那个点球就没判，然后这个蒂勒芒斯那个呢就判了。
1: 所以他有的时候裁判员他掌握这个尺度，有他一个解释的空间。是，
0: 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我记得您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虽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都在争取统一的判罚尺度，但是毕竟这个来自于不同区域的裁判，他会有自己的执法特点。
0: 对，
1: 今天主裁判是来自巴西。嗯，
0: 就是他那意思，我在巴西各种联赛当中，这种我看得多了，
1: 就这个身体，
0: 你就倒，
1: 这个身体接触不算什么。
0: 哎。
1: 不过呢，对波黑来讲呢，这算是一个警钟，就是你身后的空当如果如此长期暴露的话，没准哪下就会被美国队抓住。
0: 嗯，
1: 这个球巴洛贡从他的位置上来看，好像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巴洛贡先将球打进，进球了之后模仿了一下詹姆斯的庆祝动作，但是裁判的这个哨在后边追的其实已经很紧了，巴洛贡的庆祝动作恨不得都没做出来呢，裁判这哨声就连着在响。 这一下美国队前场的对位的逼抢啊，这就是从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球权转换
0: 啊，
1: 抢的舒尼奇，
0: 还真是越位，左脚留在后边。
1: 因为本届世界杯呢，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它又重新的去做了一个升级，
0: 嗯，
1: 包括摄像机这个摄像机台数的增加，包括球员身体点位扫描的增加，包括球员赛前的这种建模，它所以说比之前我们可能在过去一个赛季看到的半自动越位技术啊要快了很多，
0: 嗯，
1: 时间上省掉了至少一半。
0: 是，
1: 巴西利，美国队现在是尝到了在前场高压逼抢的甜头，把波黑队的整个三条线呢确实是像您说的切成了区块，
0: 对，
1: 这区块呢每个区块中间都有一个美国队的球员在这儿守着，
0: 嗯，
1: 所以现在波黑队他们的这三条线呀是割裂开的，
0: 对，就是在对方的防区的结合部拿球，就三不管地区，
1: 嗯，
0: 那是最好的区域，就在这点上呢西班牙的球队包括巴塞罗那他们防起的这种进攻接应的这种技巧是最全面的。到目前为止呢波黑队还不错，他承担着自己身后被对方用速度给击穿的这个风险，那就是这种球，
1: 对，
0: 哎，
1: 这个球其实在前场抢断美国队也很聪明，第一下没有抢，但是等你这个球过来的时候立刻给你施压，造成呢你一瞬间一紧张，
0: 对，
1: 舒尼奇这边就出现了失误，
0: 啊，
1: 刚才上抢的应该是谁，是十七号蒂尔曼吧，
0: 蒂尔曼，啊，反正很有意思，今天波黑啊是一改往日的那种踢法，今天跟美国队踢得很大胆很勇猛，
1: 嗯，
0: 甚至说这个战术以他们的实力来看呢还挺激进，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就看最后的收益怎么样了，
1: 这毕竟是在附加赛当中啊经历过了层层的厮杀，最终打进这个决赛圈，又在小组赛再次经历了掉一层皮的经历，那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
0: 哎，
1: 好球塞到了禁区里，巴洛贡右侧再起，有一个变线其实正好形成了倒三角，
0: 是，
1: 其实美国队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到现在在前场高位逼抢的次数呢仅仅是波黑队的一半，但是他夺回球权，
0: 嗯，
1: 前场夺回球权的次数却要高于波黑队，
0: 是
1: 他的前场高位逼抢的效果是要更好的，
0: 哎，传中的次数美国队这点时间还真是不少，
1: 嗯，
0: 但像刚才这种你深入到禁区里边让对方的这个高大后卫很难受，因为你进到禁区里边做动作他不敢贸然的伸脚，刚刚还刚被吓了一次，
1: 哎，这一下看看又是安东尼罗宾逊自己出现了失误，哦，结果这边吉格维奇好像没有反应过来，
0: 嗯，
1: 他如果不降速一直往前插对吧还真的不好说，
0: 是
1: 五五开，麦克尼这个球给的漂亮，顺到左侧找到对方的防守外线，
0: 哎，
1: 蒂尔曼，
0: 对，就到这个区域来拿球，
1: 哎，脚跟传球给的好啊，布里希奇再往中间扫，角度太小没有办法自己直接打，但实际上这个球如果说他贴着地面往里扫的话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因为今天波黑有这个问题，很注重在边线用边和翼位去盯对方的边锋，但是他出的很大之后啊，他和这个中卫之间的内部空间就出来，
1: 嗯，
0: 恰巧呢美国队你要在远端长传中的话效果不好，正好需要用这个内部的时候，哎，对方也提供了，美国队很聪明，现在开始已经至少打了两次了，
1: 对，
0: 嗯，
1: 那边呢是用罗宾逊蒂尔曼或者是普利西奇这三个人当中的两个，这边呢，嗯，是德斯特和这个麦肯尼，但好像呢在左边边翼位的球员拉边，然后呢中场的球员往中间去切比较多，在右边反而呢是麦肯尼拉边，比德斯特好像还要多，
0: 是，这配合还真精妙，
1: 这三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

0: 打了过，你看现在是德斯特走内线，
1: 哎，波切蒂诺还是有点想法，因为实际上你要是咱们说这个叫见缝插针，你得先找到它的缝，
0: 嗯，
1: 缝在哪儿？美国队这段时间找这个缝隙啊，找得挺不错的。美国队当中啊，可能阵容当中的唯一有点不是特别符合大潮流的就是他纯左撇子球员少，
0: 对，
1: 好像就罗宾逊一个，里姆是不是我还不知道。
0: 所以现在只要需要左脚的球员呢，这边罗宾逊当仁不让，
1: 因为这个球左脚弧线好啊，但还不是左脚，
0: 选择了一个外旋走前点，这是想继续给巴洛贡这边呢来制造一个机会，
1: 同时也是躲开对方的中路的高点，前面打了一个平快的前点球。
0: 瓦西里他的出球基本上呢都是大脚向前，好像他往对方进攻三区里边传球的次数比其他波黑球员都要多，
1: 是，
0: 但是这其实是博黑队可以采取，因为他前场毕竟有哲科嘛。
1: 嗯。
0: 但是哲科现在毕竟也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第一个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在淘汰赛阶段出场的40+球员。不用着急，明天还有俩。
1: 嗨。C 罗对莫德里奇
0: 是。
1: 哎。那波黑整个阵型啊拉得很开，就是对整个球队的等球场的宽度啊使用得非常合理，
0: 嗯，
1: 这是欧洲球队的特色，他的战术素养高，他的阵型的位置感好。
0: 刚才在左边并没有打透，还是传回来看看能不能够走另外的一侧往前推。那现在美国队呢，他在两边的根据对方的这个持球位置调整自己的这防守重心啊，反应还是挺及时的。
1: 对，但是呢消耗了不少体力，
0: 嗯，
1: 因为他现在呢这段时间波黑队有意识的倒脚调度波这个美国队，那美国队呢没有形成集体的抢，他单个的上去抢就是基本上你跑到跟前人就把球传了，所以美国队需要再重新稳一稳，然后寻找一个集体上抢的时机，可能就是这个时机。
0: 哎，来了，所有的6个人啊在前场，哎，这个线路怎么样，还是有给门将瓦西里的出球线路的。瓦西里后场的长传前点是一个明宝，美国队前场形成球权转换，再三身后看看巴洛贡打门，球进了，这是波黑队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解围的失误。
1: 你看啊，美国队之前零星的去抢效果不好，他马上重新组织防线然后集体扑抢，抢的对方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守门员，其实守门员这球传的不好，
0: 嗯，
1: 直接传给了里姆，但是中防转换这一下美国队快，
0: 这个球确实是运气 啊，这个球蒂尔曼在传球的时候先是拉德里奇碰了一下之后呢球没有往外走而是往内线去走，反而让球更贴近巴洛贡，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下呢，穆哈雷莫维奇这一下太近了，他没反应过来，脚下步点没调出来。普利西奇，蒂尔曼，
1: 哎，好球，好球。这就是美国队希望打的这种比赛，你这样攻出来，你的三线距离纵向拉得很长，那这片这个距离当中他们就可以连续的冲刺。
0: 左边路的生吃

0: 西奇。其实波黑队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的落下来，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不好打。
1: 哎，
0: 就像今天凌晨刚果金对阵英格兰一样，这但是呢，当刚果金那边有点想法的时候，英格兰这边的机会就来了。
1: 是，
0: 波黑这边也是，波黑呢，他如果攻出去，像您说的，他把这个自己的整体阵型给拉宽、拉长的时候，这才是美国队呢真正找到这个突破口的机会。
1: 哎。
0: 这次的左脚拜旋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离门将越来越远，但是离进攻队员呢是越来越近的。后点的包抄是弗里曼，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获得球权，普利西奇往禁区里边送，禁区边上的配合打不进去之后再转身，
1: 好球。
0: 罗宾逊小节奏变化往中间送，普利西奇啊第一下没有把这个球领到自己的右侧，身体转过来，所以没有直接打门。德斯特头球再往里边点，打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啊。美国队距离2-0可能就差2厘米的距离，否则的话巴洛贡可以第三次跳舞了。
1: 嗯，
0: 这个球确实没有越位，格拉西纳茨呢拖在了最后。而这一下在盯防这个巴洛贡的时候啊，其实两次巴洛贡呢都是抢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在两个人的瞬时启动速度上，巴洛贡呢其实是占据着优势的。
1: 哎，而且就是美国队啊在波黑队左后卫位上反抢成功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进攻。
0: 嗯，
1: 他这段时间在前场这个劲头起来了，尝到了反抢之后能得分的甜头了。
0: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嘛，就是虽然说前场的逼抢美国队比波黑次数少，但是前场的球权转换它成功率高啊。
1: 哎，
0: 而且呢在前场球权转换之后，它能形成的最终的射门比波黑队就更高了。
1: 是，那美国队又在前场逼抢，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也是，哎呦，这个时候又是一次非常激烈的碰撞，导致双方的球员呢在场上都有了一些火气。
1: 因为在抢这下的时候呢，波黑球员倒地之后，美国队又上来一个球员在抢，抢的时候可能是直接腿撞在头了。
0: 嗯，再看来伊贝戈维奇
1: 第一下已经倒了，就
0: 这
1: 一下，
0: 就
1: 这
0: 一下，
1: 哎，
0: 膝盖直接撞到了下巴上。
1: 亚当斯呢倒不是故意的，他上来的很猛，速度很快，正好他过来的同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相撞。
0: 对，格拉西纳茨呢随后他对亚当斯背后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队友打抱不平。
1: 嗯，
0: 所以双方的火气就这么点起来了。
1: 是，
0: 但其实刚才的这一下啊真的还是挺危险的，如果撞到了这个下巴的话，
1: 嗯，
0: 确实是下颌骨和这个颅骨的结合处神经非常的分布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很容易产生这种眩晕。
1: 阿拉伊贝戈维奇很生气，站起来就要找美国队的球员，
0: 嗯，
1: 要理论。
0: 在这个拳击比赛当中，在这个位置挨一记对方的重拳或者挨一记对方的这个勾拳或者摆拳的话，是有可能直接 KO 的。
1: 是，他哪还想裁判做了个动作是肘击，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被撞的这一下。
0: 对，
1: 因为他倒地那一瞬间就整个是看不清的。
0: 现在的1-0啊，也是美国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呢取得领先。
1: 嗯，
0: 上一次呢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在他们此前的唯一一次淘汰赛胜利，当时是2-0战胜墨西哥。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克劳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巴洛贡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进球，美国队呢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波黑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Thank you.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美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波黑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美国队呢，也是采取了一个直接把球开出边线的战术，然后在前场做高位逼抢，而这恰恰呢是他们在上半场比对手做得更好，而且做得好很多的一点，就是前场高位逼抢的成功率。
7: 对，而且美国队呢高位逼抢呢，他只是拿下来的这个球权，但是他获得球权之后的这个转入进攻这一方环节呢也做得相当不错，做得很快很精准。
6: 确实在波切蒂诺的带领下呀，这支球队他的战术打法更加的清晰。相较于四年前呢，其实美国队打得也很快，但是他的思路，特别是在内部的这种三个人的小范围配合的思路，没有那么的清楚。克拉西纳茨的这个界外球很难掷出来。其实呢，在美国队半场领先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他们此前只输过一场，其他的12场比赛的成绩呢是10胜2平，就是在上半场领先的情况下，那唯一失利的那一场，其实还要追溯到1950年了，当时呢是败给了西班牙。而上半场进球的巴洛贡，是在帕特诺德以及呢多诺万之后第三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为美国队进球达到3个或者3个以上的球员。
7: 你看这美国队多快，他连前场的任意球都是属于快发状态。所以他一切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突出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哲科啊，我估计下半时踢个15-20分钟差不多就有可能给他换下。
6: 那问题是，如果他这个点被换下的话，波黑队还真的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备份。
7: 是，好球，
6: 布里希奇，右脚起球到中路，给了一个角球，克拉西纳茨的头球解围。克拉西纳茨呢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身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身前呢又有人，只能选择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顶。
7: 对，而且他这边啊下半时是顶着阳光，相对来讲有的时候这个点还真的不太好容易判断。
6: 安东尼罗宾逊这一次的左脚是要直接往球门的方向去旋，看看会不会去打到后点，点球点附近第一点，理查兹的头球摆渡，哎呦，瓦西里这一下出来之后身体在空中失去了平衡，迅速的调整回来，美国队的进攻还有。
7: 瓦西里这个球处理的都蛮好，身自己下面呢是有自己的后卫垫着他。你要拿球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像韩国队那样的失误，干脆就采取单拳击出的方式。
6: 就在那一瞬间绝不能犹豫。
7: 哎，
6: 那场比赛金钟奎这一犹豫，心里边可能一想跟队友别伤着队友，结果这手一松出事了。
7: 对，波黑
6: 好球啊，
7: 丁
6: 曼身后有拉拽，但是呢由于有力进攻所以没有吹。但是你看波黑的这个高位逼抢啊，在点对点上虽然说他们都有人，但是呢每一个点位上的移动速度转身速度都不足以把对方完全限制在自己的半场。
7: 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很多球队在破高位逼抢用的一个办法，
6: 嗯，
7: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你不是一个点对一个点进行这个逼抢吗，那我这一个点一转身破掉你，那你整个防守的这个高位的体系就都掉了。刚才这是谁啊，
6: 舒尼奇，
7: 嗯，
6: 身后拉了蒂尔曼，八号基戈维奇被换下，另外就是十一号哲科。啊，这是要换三个人吗？
7: 要换三个。
6: 六号塔西罗维奇也要上，六号塔西罗维奇呢是换下了在后腰位置上的舒尼奇。而二十六号马哈米奇是换下了哲科。但是这样的话在锋线上波黑队的双中锋的战术可能就得变一变了。美国队又是在前场差点形成球权的转换，刚刚替补上来的波黑队的三名球员得赶快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的体能呢相当于是又恢复了一些电量，美国队呢正在寻找提速的方式。后场的长传差一点过后防线，美国队连续的两次啊都是掉波黑队防线的身后，这是考验波黑队的单兵作战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时候

0: 刚才呢，穆哈雷莫维奇转身速度还是不错的，把球给破坏出去。美国队他的这个进攻手段倒是很多呀，看到波黑队的这个阵型刚刚一调整之后呢，连续的两次在对方后防线上压的时候直接挑身后，
1: 是，
0: 哎，我不走你的内部了，因为现在呢，波黑队中场如果一收的话，他撤下了一个前锋，等于增加了一个中场的队员，
1: 嗯，
0: 中间的密度会稍稍的有一点增加。看看巴洛贡，蒂尔曼给的比较直。
1: 波黑这边一下子换三个，他肯定这个在自己的战术打法上，甚至我觉得看是不是阵型上都会有调整，
0: 对，
1: 是吧？
0: 就至少他现在没有办法打双中锋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撤一个前锋，然后呢在中场多投入一点兵力，
1: 哎，
0: 现在呢替补出来的这个二十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他在中场的位置是相对偏右的，而六号塔西罗维奇呢，他基本上是直接接替了舒尼奇所在的后腰的位置上，保护自己的后防线，保护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感觉波黑队的队员在这个时间点位上，后防线的这些人一直在被消耗被消耗，所以现在本身速度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启动感觉更慢，很多在点位对位防守的时候不得不得上点手啊，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但其实呢这在后防线上是个隐患啊。
1: 好球，
0: 麦肯尼，
1: 又是麦肯尼的插上，就今天美国队利用边锋把边翼位带回来，然后中场呢去插两肋，插这对方这个边翼位和边中位结合部这个点上，
0: 嗯，
1: 打得很清楚。
0: 关键呢，这个打法跟麦肯尼在俱乐部的打法呢也很像，所以他很舒服，
1: 哎，对，
0: 只不过呢在俱乐部他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1: 嗯，
0: 到这一块到了国家队之后，由于他在前场的个人能力突出啊，
1: 嗯，
0: 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
1: 是，
0: 那现在他又站到了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来，
1: 这咱们说呢搞玩笑的话就是呢，为朋友而两肋插刀，足球比赛场上是给对手两肋插两把刀，在今天完全这句话诠释了美国队进攻的一些核心理念。照理说五后卫应该会把整个后场空间锁得很紧，
0: 嗯，
1: 但美国队硬生生的就靠这种方式来杀出一条活路。
0: 普利西奇刚才这下被卡蒂奇把球给破坏出来了，阿拉伊贝戈维奇自己拿球还在向前走，有节奏的变化，但是在被对手向外侧做驱赶。亚当斯啊，刚才的这一次防守很聪明，速度上不占优，但是我紧紧的贴着你，让你呢越走越靠边，越走越靠边。这就是替补上场的塔西罗维奇。塔西罗维奇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1米，目前在丹麦的布伦德比效力。其实这个换人呢，他并没有解决在单后腰两侧出现的空当的这个问题。
1: 嗯。嗯，美国队突然间啊收回去防了，这样的话难得的波黑队有时间在对方的半场呢做多次传递，好球，
0: 嗯，
1: 好球，
0: 哎，到了禁区里，这一次想身前的防守很成功。
1: 嗯。
0: 里姆刚才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而美国队的快速反击瞬时间就推到了对方的半场，速度真快，过了一个人再往禁区里边送，结果被拉德利奇把线路给切断。这场比赛哲科在被换下场之前甚至没能完成一脚打门，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1: 嗯，
0: 球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1: 是

另外呢，相较之下，麦肯尼刚才我们提到他在前场的这个活跃度，到现在为止这场比赛里边是完成了5次不是破线是破后卫线的传球，

0: 就击穿了最后的对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对，
0: 所以他至少打到现在呢，他在这个数值上是比其他的球员都要多的。

0: 普利西奇两个人的包夹，看看这个内部能不能够打出配合来。外脚背直接传球找巴洛贡，这是不是倒地的时候踩了一下，感觉好像是踩到了脚后跟上。两个人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巴洛贡这一下，哦呦，不光踩到，而且脚踝还向内侧掰了一下。
1: 是莫拉雷莫维奇有可能啊脚腕给崴了。他这个脚腕崴那是被动的崴的，因为他自己要用这个右脚支撑，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的身体重量都在这只脚上，
1: 是受到外力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之前呢投诉波黑队投诉有手球，但是主裁判呢给出的这个指示呢说已经有越位了才有了这个手球，所以他把这个越位球就没吹断，就当做一个有力进攻，比赛继续进行。
0: 那巴洛贡这边呢也已经抽筋了，巴洛贡前场一直在跟波黑队的后防线一方面在拼力量，一方面呢他在不断的做着这种短距离的快速冲刺跑，为了甩开对方的防线。
1: 再看这一下，
0: 哎，这一下真的是看着都疼啊，
1: 哎，
0: 而且是两种疼法叠加在一起。
1: 视频回放啊，看看是不是会有介入审核这个球的牌的颜色。
0: 嗯，
1: 哇，这个脚腕啊，对身材超过1.9米的球员来讲，这个脚腕崴的幅度可真是够大，
0: 是几乎成90度角、
1: 就是啊，
0: 一个是关节脱臼，再有一个是韧带的严重损伤，再加上后边还有蹬的这一下呢，
1: 对，
0: 这脚后跟这跟腱这也疼啊，
1: 惯性加体重全在这个点上。
0: 对，
1: 但是你这里边还有一个可能性，裁判就判什么呢，巴洛贡呢还不完全就是奔着脚去，他可能也是想领球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动作，是被对手破坏了之后他的动作收不回来，两种解释都有。
2: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20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serious foul.
0: 哦，严重犯规。
1: 哦哟。
2: Final decision.
0: 哦，红牌，直接红牌。这德万克劳斯用自己的话筒向全场宣布，美国队20号巴洛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所以对他直接出示了红牌。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为美国队打进了到目前为止场上的唯一一个进球，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64分钟，他被红牌罚下了。哎，禁区内美国队解围出现了失误，德米罗维奇半转身的打门没有抽正部位，被门将弗里兹得到。但是呢，这是波黑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射正。刘伟指导，您看在巴洛贡下场之后，美国队等于前场啊少了一个对于波黑队后防线上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1: 哎，
0: 所以现在波黑队的这三中卫体系当中，是不是他们可以尝试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进攻过程当中呢？
1: 对，肯定有一边他现在就打成边翼位了。
0: 嗯，
1: 比如说之前是边后卫踢法的话，那么两边他这两个边翼位更加深入，再持球一边的身后的这个边中卫啊，他真的可能会压上去支援。关键现在最大的问题，美国队为了填补中间巴洛贡的空档啊，他把10号普利西奇从左路调离。
0: 嗯，
1: 这一下子使得波黑的右路啊放开了。之前我们还说到过，波黑右路有这个谁啊，20号小孩巴伊拉克啊，他的左脚逆足传中是很有威胁的。我估计是不是波黑会把卢基奇再叫上，再上一个高个，
0: 再上一个，
1: 哎，下一个中卫上一个高个，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上半场比赛其实在运动战过程当中，波黑队的传中是零，除了角球之外，在运动战的传中是零，而美国队呢是16次传中有3次成功。现在来看，可能哲科呢他确实如果身体没有问题的话，他这个高点其实在这个时候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1: 是的，
0: 禁区内的转身护球，

0: 替补出场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这小伙子脚下的技术包括人球的结合，在波黑队的中前场呢带来了一个变化。
1: 美国队啊，这点是有点慌，这守门员弗里茨拿到球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给了，干脆来了一脚高飘球打到前场，哎，反倒是让美国队把球权给拿下来了。
0: 普利西奇这个时候是需要他承担起前场责任的时候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啊，很考验波切蒂诺下步怎么调整。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想要保平是一种换法，保赢是一种换法，你还要想到万一被对方扳回球来之后，你怎么再重新转入进攻？所以这个时候不太敢上来就换什么呢？换纯防守的球员。
0: 没错，
1: 你万一被对手进一个，你需要在进攻的时候怎么办？这里边还要考虑一个体能问题，罗宾逊有点抽筋了。喝水时间到了，对，
0: 喝水时间到了，
1: 太宝贵了，
0: 这一下是救命的，赶紧缓一缓，歇一歇。
1: 而且现在看，经过补水时间之后，美国队怎么摆自己的阵型？
0: 嗯，
1: 反正是之前这个普利西奇到中锋，那么那就是让谁啊？蒂尔曼拉到左边去打。
0: 对，
1: 四四幺。
0: 四四幺。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一个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先进球又吃到红牌的人是谁呢？他出现在2006年决赛的赛场上，齐达内。
1: 哦，就是头顶马特拉齐那下。
0: 对。
1: 反倒是啊，人数多一个之后呢，波黑队踢得不紧不慢的，是吧？他开始慢慢悠悠的去倒对方，但是你这样左右调动的那么缓慢的话，也不是个好事儿。
0: 你现在就是看两个变速器，一个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边，另外呢马哈米奇那边呢能不能够利用自己刚上来啊，多做一些前后的反复冲击。
1: 哎，
0: 就作为锋线的队员嘛，你肯定不能说一直站在那儿。
1: 嗯，
0: 就像前两天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赛当中，这几个前锋队员不停地在做这种跑动的穿插。
1: 是。现在很大的隐患是什么呢？罗宾逊这儿受到压力很大，因为他之前有点抽筋的迹象。嗯、虽然他在英超，我们看他比赛他能跑，但是谁知道现在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能不能达到那个状态？而且恰巧呢，这个20号伤刚刚换上的巴伊拉克就在他这个区域。哦，
0: 德迪奇
1: 停得不好，稍大了点儿。
0: 哎，但外围的二点球现在波黑队呢控制下来了，这就是少了一个巴洛贡啊，少了一个在外围呢能够争抢二点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高速点。
1: 是。空切身后。
0: 但是弗里兹呢也没有盲目的大脚把球往前开，还是呢先把球权给控制住，比分的优势在美国队这一边，自己能够把球权尽量多的控制在脚下，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争取喘一口气的机会。德斯特，理查兹，里姆，现在在这个安东尼罗宾逊这边，他的进攻压上的机会肯定也会更少。
1: 嗯，
0: 后防线上人数少了，他得保证先保证球队的安全，特别是啊得保证把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给尽量的限制住。
1: 哎，但波切蒂诺这边呢，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这个普利西奇前场单兵能力很强，所以现在还这个看波黑队是不是真的要殊死一搏，放手一搏。现在波黑还不太敢拆散这个三中卫，
0: 嗯，
1: 把它变成两中卫啊。克拉西纳斯下去了，
0: 克拉西纳斯下去了，然后这个23号塔巴科维奇上来了，也是一个前锋。另外呢，还有这个。

0: 十五号梅米奇啊、也上来了，也是一个攻击手。但是刘伟指导，这个美国队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做人员调整呢。
1: 嗯。
0: 但是波黑队这边五张牌都打出来了。
1: 对。
0: 那波奇蒂诺，您觉得他是在等什么呢？
1: 他现在其实这个罚下一个中锋和罚下一个中后卫不一样，你罚下中后卫，你得赶紧调整换人。下一个中锋呢，他只是把边锋调回来打中锋，他还能顶一会儿。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看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做这个预判或做这个改变，因为万一你换上的是都进攻都防守的人，突然之间被对方逼平了，你需要进攻，这个阵容是打不出来的。但现在这个阵容呢，还能守一守。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些人的这油箱啊，还剩多少油啊？
1: 所以现在很多教练在处于换人，包括还有加时赛的时候，他得考虑后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0: 对，这个是不是也存在于您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双司马的这个思维模式在里面？
1: 就先不能多疑，然后也不能让人知道你到底想啥。你看，普利西奇，这是他的优点，他在场上呢始终保有美国队反击的可能性。当然了，前提是他的体能还没问题。哇，主裁判兜里抄着什么东西给扔出来了。
0: 普利西奇这个节奏变化，贴着对方穆哈莱莫维奇的脚尖把这个球横向领过来。
1: 对，
0: 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在身后的犯规。
1: 他的单兵能力还是强。
0: 是，虽然说在过去一个赛季呢，因为受伤在俱乐部的表现，特别是在下半程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恢复回到国家队之后，普利西奇依旧是美国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现在对美国队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场上队员要不停地和场下的人传递信息，就是自己的油箱啊，小雨的话说，油箱还有多少油？
0: 嗯，
1: 自己的体能状况还怎么样？好，叫教练员随时在场边准备调整。
0: 蒂尔曼，脚后跟一磕，麦克尼又来了。再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漂亮，胸部停球之后，哎，但是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应该是好像举旗了。这还是比较明显的，普利西奇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美国队的内部配合在那一瞬间，你感觉好像回到了上半场一样。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留普利西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单兵能力强。
0: 嗯，那、蒂尔曼这脚后跟传球给的是太绝了、普利西奇呢在身后做一个斜插，然后这个球越位了、还是越位了，比较明显。
1: 你看，咱普利西奇一开始从左路的外线内部，然后一个斜直插，就知道队友要传中，他需要到中路找机会。
0: 蒂尔曼还有这个麦肯尼和普利西奇这三个人之间呀、又复制了他们在上半场的那种经典的配合。
1: 哎，
0: 可能呢就是之前在这个环节当中会有一个安东尼罗宾逊或者是巴洛贡，那现在角色发生了转变。
1: 嗯，
0: 巴巴
1: 雷
0: 斯，对，现在裁判也这个教练也是可以吃红牌的，巴巴雷斯要小心一点，他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时候本身的球队有人数上的优势，比分的差距又没有进一步扩大，他自己呢不要造成球队的这个非战术性减员。
1: 嗯，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得红牌，有些教练员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方式呢跟主裁判施压。那他刚才巴巴雷斯，他可能有一定情绪的问题，但是他也想通过这种信号的释放，给裁判员施压。嗯，
0: 但是好像克劳斯并没有承受什么压力，反而呢是这边又给了一张。确实身后有比较明显的拉人动作，拉德利奇。其实波黑

0: 队现在他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变阵之后啊，这个后防线的中路也是有隐患的。那拉德利奇身上背一张黄牌，穆哈莱莫维奇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他在需要绝对瞬间强势发力的时候，这个脚踝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而美国队现在又获得了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1: 往往比赛当中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被罚下去的一方，他如果加强进攻的话，就是没吃牌那方裁判员有可能在出牌的时候呢，会更果断一些，
0: 对
1: 吧？就现在其实对博黑来讲，你情绪控制不好，埋了这么多黄牌在身上，存在很果断给你第二张黄牌的可能性。
0: 博黑队这边呢，其实在人墙里边我们看到1.91米的这个塔西罗维奇啊，已经算是矮的了，他的身高来守住近角啊，他并不算最高的，不能算是最矮的，由他呢来守近角。而在这个点位上，这个距离想打近角确实有点太近了，所以瓦西利呢是守在了远角。另外呢，美国队这边理查兹的这个位置，他好像一直哎从我旁边过去啊，这儿有条缝。
1: 博黑可以，他排了8个人的人墙，他排了2人墙。你不是前面挡我一个吗？我再排一个。
0: 哎，果然就是走这条缝过去了。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通过一次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似乎是他可以选择的唯一射门通道。但是，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1: 这是高手啊！这是电梯球的方式打的。再看一看，打门之前很专注，在想自己的动作。哎，电梯球，这真没治啊！你人墙排8个，他依然能从头上给你绕过去，而且波黑的人墙第二个第三个没跳，是不是？我们看
0: 啊，这个球确实是小，对，从这个身高最矮的这个球员的头上过去了，
1: 过去。就从左侧数过来，第二第三个人就是人墙越，就是球越过去的那个位置，他没跳。那这下波黑这个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0: 就这么看来的话，波切蒂诺他的坚持还真的是让他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1: 就他的换人一定要考虑到后边有可能触发的各种情况啊，扳平扩大比分，或者说这个落后，他要想到场上这些阵容能随时切换这三种模式，而现在保留原有的这个呢，就是最好的一种应对。不排除过一会儿再打到
0: 再过2分钟
1: 几分钟之后，他会换上高中卫，或者说波黑他看他怎么要不要打这种蛮不讲理的起高球。
0: 因为现在的波黑队呢本来有人数的优势，这一段时间进攻还挺顺畅的，有所起色，这一下当头吃了一闷棍之后，剩的时间还越来越少了。就我们老说这个疯子嘛，贝尔萨那是一种疯，我觉得他这也是一种疯啊。
1: 阿根廷人好像都有这个劲儿啊，
0: 都有这个劲儿。
1: 但是很有意思是波黑啊，他老是慢慢悠悠的打，对吧？他有高度，但是他这个起高球的时间和频率，没有处于让美国队感觉极大的压力。你看，虽然说这个英格兰队打得有点着急啊，但是他丢球之后，他真是玩命的往里边走。
0: 所以说他可能呢没有调整自己节奏的能力，他只会自己的这一套拳法。
1: 刚刚就是情绪失控之下，这是谁啊，德米罗维奇手上有个动作，借这个机会呢，弗里兹就倒地，再耽误点时间，再延缓点时间，消耗点时间。 啊，这时候美国队开始一个个的换人了。

0: 美国队现在是九号，2003年出生的佩皮，要换下普利西奇。普利西奇他的下场的时候呢，也是得到了主场球迷的这种掌声。确实，他在场上球队遭遇极端困难的时候啊，他能够在前场顶得住。然后贝尔哈特也是替补上场，换下了二号德斯特。
1: 从前场换人呢，美国队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尽量在前场先展开延缓，让波黑队的推进包括起球的这几个点的位置呢变得匆忙，你不至于这样很从容的过早的就放弃了前场的这个逼抢。他最后这战术还是挺积极
0: 挺成功的，就是在至少啊，在斗法上来讲，今天的波切蒂诺是完胜。一方面呢，他的球队可能战术储备包括球员的特点被他的这套战术设置充分的发挥了出来。每一个球员的优点，包括这个普利西奇的组织啊，然后这个巴洛贡的对抗啊，麦肯尼的前插，全都能展现出来。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呢，变化是一种大师风范的呈现，有的时候不变也是。您就像说巴西那场比赛，大家一直在说安切洛蒂，就是有的地方我变了，但是有的地方我不变，但是我不变的也成功了。今天的波切蒂诺呢，就有点这个意思。
1: 起，高度不够，
0: 高度不够，
1: 没有过前点，已经两次没有过里姆的前点了。
0: 现在呢，塔巴科维奇也冲到最前面来，看看这个球是往塔巴科维奇头顶送的，右侧再往中间去扫，理查兹的解围。其实波黑队如果早点能打出这种进攻效果来的话，是能压制住对手的。
1: 你看巴西队这个落后之后，他下半时怎么样频率起传中？
0: 是啊，
1: 他把你全给压瘪了，而且现在波黑还多一人。你再看英格兰队他怎么样玩命的去攻，所以在取得比分人数领先的时候，波黑队反倒降速了。这是有点让人感觉到惋惜的，他具有这种高空轰炸的能力。
0: 现在波黑的运动战传中到现在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只有两次啊。这是跟他们下半场换上这个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加强进攻点，加强中锋在对方禁区内的威胁所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同。但是您看美国队现在多少次传中呢？美国队现在传中的次数达到了19次。所以说这感觉好像是，如果只看数据，以为美国队那儿戳了个大中锋一样。
1: 是关键，您如果看这个巴洛贡被罚下去之后那段时间，你就觉得还真的就是波黑队耽误了，浪费了好多时间。巴洛贡罚下去是64分钟，是吧？65分钟的时间，不过还有补时10分钟。
0: 波黑队能否创造奇迹呢？起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美国队这边呢，其实也知道波黑队要走边路，所以边路球员一拿球之后迅速的上来贴，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穆哈莱莫维奇再转移到右侧，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美国队封对方的这个内部传中啊，上来的很积极，感觉波黑队的无论是传中还是传过顶，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太过于追求这个球速，而没有要这个弧度。直接起了，
0: 直接选择自己打一脚，稍稍的偏出，来自于阿拉伊贝戈维奇。
1: 这脚球还真不错，内切之后的自己射门，非常可惜，没有拉出弧线。

0: 这球稍微直了一点儿，就得需要这种进攻，慢慢慢慢的，你通过连续的进攻、高球等等，把对方的阵型给压进去。美国队一旦有机会啊，他就逼出来，
1: 哎，中场
0: 他就压出来，哎，他很有比赛的经验，
1: 而且中场能够拿得住球很关键，
0: 是。你被动的被压回去，那没办法。
1: 对，
0: 但是你不要主动的缩回去。
1: 哎，漂亮！亚当斯的前插又是找到了对方的肋部空当。亚当斯本来呢，他这场比赛其实压到这个位置的次数并不多，除非球队整体压上进攻。但是现在他为了让整体阵型更加靠近对方的禁区，并且远离本方的半场啊，随着自己的球队整个的上提。
0: 就现在美国队防守的策略是什么呢？且战且退，
1: 嗯，
0: 他不会主动一开始就让出来，他是有机会先延缓你，然后慢慢的再退。现在大量的球队在守胜果的时候呢，都采取这种方式，很少再像老派足球那样哗都堆在禁区门前等着你来，他一定是让你的推进遇到很大的难度，然后再退回去。你来看，有高个在，但是波黑边路起的这些球
1: 就给不到高个的头顶，
0: 都没过高点。
1: 美国队连续的头球解围，然后球落下来之后的第二反应速度也很快，佩皮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都没有断下来。亚当斯再往中间去顶，哎呦，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轻松。就这种心态啊，现在确实是，让美国队在场上能够打得如此流畅的一个原因。雷纳也准备要上了。
0: 他换的，波切蒂诺换的，你看着都是背着进攻号码和功能的一些球员，
1: 嗯，
0: 但他要的是以进攻的方式，或者是以这些在前场奔跑逼抢的方式来打防守，他这个概念完全是相反的，
1: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哎，
0: 哪怕我就在前场以跑动，就是让这些人在前场跑而不是在后场跑，他都是能起到作用。
1: 第95分钟，七号雷纳替补上场，换下了八号麦肯尼。而且在这个时候的换人呢，一方面能够保持中前场的活力，再有一个多少消耗点时间。
0: 哎。
1: 哦，这个球送到禁区里，佩皮有没有机会？穆哈雷莫维奇最后时刻卡住了身位，但是美国队外围还有，再打一脚没有压住。这是首发出场的右中卫弗里曼，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了一脚打门。这弗里曼呢，他从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拉到这个右边的位置上之后，他在场上干的这个事儿啊，跟德斯特干的事儿还真像。
0: 嗯，
1: 就德斯特往上顶，好，那他到了这个位置上来之后，他也往上顶。
0: 嗯，
1: 这个感觉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球员的位置职责，自己的头脑里边非常的清楚。
0: 是，而且他的体能呢，还可以保证他在最后这段时间完成这些工作。
1: 嗯。后场直接往前给，门将已经出来了。
0: 就这么一下，一奔跑一逼抢，一个球权，再加至少一分钟的时间，
1: 哎，

0: 到了这个时候啊，波黑队向前推进的这个节奏好像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嗯，

0: 他们感觉呢，在中场真的是缺少一个很好的组织者，球队节奏的掌控者。这个人呢，他在场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和传球方式指挥球队的进攻提速，那现在他没有这么一个人。远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是
0: 替补出场的马哈米奇。
2: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波黑有了很多的进攻的套路，有远射，有内切的兜后脚，唯独就是起高球没成功。这很有意思，前面杵着这俩高中锋，到现在我们看至少有20分钟了，没争到过一个头球。
0: 理论上呢，他们这个身高还是有优势的。
2: 对，
0: 其实包括有的时候呢，这个塔巴科维奇他也能够压上去，形成另外一个高点。先看这个球，还是禁区前沿就打了。射门的质量呢还可以，但是处理的方式应该说还有更好的选择。
2: 嗯。
0: 哎，这个时候马哈米奇和里姆啊两个人还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
2: 这几脚球啊，波赫的球员打得都不错，打得都不错，就是差那么一点儿。三脚的右脚射门，
0: 嗯，
2: 一个是高球滑门柱，一个是两个是低球从门柱边上滑过去。
0: 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产生奇迹的概率在不断的缩小，在不断的近乎归零啊。

0: 最后几秒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下半场巴鲁布被罚下的情况下还是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最终以2-0的比分击败了波黑。本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帕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快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英格兰队3-0领先。
3: 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3: 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1: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来。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4，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苏颖莎接发，比赛开始。
1: One.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
0: 转
1: 上来郑家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发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ball, please no flash.One four. 4-2.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Five

0: 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2: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2: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2: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2: 凯文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和款曼加旋转了，
2: 没错。
0: 其实只要款曼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3: 5-7

0: 两人其实这两天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先发动可能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快慢是提速了，
0: 嗯。好，这球快慢盯住了长手，也是落点给的比较好的。
1: 所以说凯曼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哦，切了一板，哇，精彩精彩。这分其实凯曼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孙颖莎的一个长速，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
0: 了，
1: 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让第一局现在10-8，现在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款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还有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孙颖莎正手不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的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afon。Love one。

0: 2-1。
1: 今天海南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有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控管天空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反拉。
2: 你前手板算得非常准，因为卡纳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纳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
2: 5-6，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3: 7-5。

0: 九五鬼之间的套路，发对方的小身小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对，反正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的他们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它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ast ball.One love.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得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2: 中柱
1: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啊。

0: 机，
1: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2: 今天款慢的反手发挥很好。
1: 嗯。还是控管。
2: 哦。
1: 有提速了。
3: 真棒。
2: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1: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2: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1: 嗯，
3: 主赛
1: 2-5。

0: 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ngth 5-4

0: 调动缓慢的直线球，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就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换了一个发球，换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心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性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

0: 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花瓶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8-9。
1: 嗯，卡曼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他的抢攻。其实今天卡曼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底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这个球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快慢在接发球上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
1: 球其实有点类似，但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给高了。嗯，九平之后，款办连得2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日打成2-1。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在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2: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发球成功，
2: 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

它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它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能力，这也是它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中柱

0: 这份孙玉莎把款满给打退了。加强了第一板的竞争质量。现在第一板下旋球哈、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会儿。
1: 小曼连冲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2: Let five four。
3: 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依然是吊左压右的战术。
1: 嗯，
0: 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版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
2: 网上全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1: 嗯，

0: 儿子一到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撑着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摄影杀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半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对得住啊，其实凯曼已经加强了这一把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想到呢，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错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强势的两条线，
1: 所以说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尺，9-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苏沙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0: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1: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9-7，卡梅隆当前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卡曼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0: 在暂停回来之后，卡曼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卡曼想打的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卡曼。
1: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0: 更加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主板，一旦孙颖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1: 对。
0: 这分球有点侧。

0: 东方大鹅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狂澜正手。
2: 1-2。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快慢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都有点下旋成势之一。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这球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颖莎，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
0: 4-4，
2: 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慢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打横的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这一板，
2: 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拉起来
1: 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转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些失误的。可能要追上一分。
2: 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1: 对方还是意识非常的领先啊，在跟对方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但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2: 很难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球全速的对抗。卡曼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基本上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可能点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10-10。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加强了第一板点拉的质量，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吧。所以他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卡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卡曼拿到局点。10-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那么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卡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是80%-4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可以用过了。第一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到两千加一，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转了转，这球今天真的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

0: 抛的这个侧线，缓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
1: 嗯，
0: 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1: 孙颖莎的低抛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0: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1: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
0: 嗯，
1: 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0: 反手的一分，快起直线。缓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
1: 嗯，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
0: 嗯，
1: 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
0: 嗯、
1: 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0: 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1: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0: 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枪手感相当自信啊，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1: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
0: 嗯，
1: 内心也强大，他敢去劈。
0: 决胜局现在是3-9。

现在逐胜局当中，四比三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四个赛点。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女双的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日本队的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是福岛由纪来发球啊，刘胜书来接发球。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球没有杀进场内，这球出界了。辅导游记，松本麻佑呢，他个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球呢有一定的力量，球还是挺重的，所以中国队还是要小心他在后场的这个进攻和突击。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接发球打在网带上，那翻网而过。球想劈一个中路啊，吊一拍中路，这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这边呢，无论是刘胜书和还是谭宁啊，这两个人在后场的突击和进攻啊都是非常重的。刘胜书发球，弹起来，就还是要小心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因为他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力量，后场的进攻力量比较大啊，球也很重，给我们的防守会有一定的压力。抢网，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呀，这应该是刘胜书的一个手上球啊。自己也有点遗憾，好球好球，谭宁这一下接发球动若脱兔。在进攻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就集中火力啊，就其实就主要盯着松本就行啊，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

边线出界了。就我们这两个队员，无论谁在后场，其实我们的进攻都是很有威胁的啊。潘宁杀一拍，攻锋好球。后攻前锋。

是一个弹网球啊。刘胜书和谭宁呢，他们也是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中国队把比分反超了啊。刚才4-6落后，现在7-6。

发一个后场，发的不错，掉一排中路，再掉一排，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够快，好球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真是够快，这对方抹过来这一下，其实这个球已经在他的头后了啊。这球谭宁还是调整的很好，8-6。还有，站好，别着急，不行把球挑起来。对，因为对方这时候辅导游记在后场啊，没关系。哎，这个球辅导游记可能有点迟疑啊，这个球看似我也觉得有边线出界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一下打的时候，我觉得辅导游记有点没太，可能有点迟疑了，余光可能也在看那个边线。

啊，角度要的稍微大一点。这个落点其实是线路上，我觉得还是不错啊，但是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也是场地的腰线，瞄着对方。嗯，又是回了一个滚网，这球谭宁接杀啊，这个球顶着一个滚网，最后是翻网而过。嗯，这球神仙难救。

克抓了孙本麻佑的一个过渡球。福岛游记，这球放网的这一拍呀、就是感觉稍微有点勉强啊。这福岛游记在往前盯的还是挺紧的，就你一放网，你看福岛游记他在往前已经就启动了啊，他也知道中国队可能是要放网，所以他抓了这一拍。

0: 掉了一拍。这个球谭锦莹处理的不太好，就打到了对方手里。
1: 13-16，
0: 而且球还有点冒头啊。

抢放网，杀一排中路，第二排杀对角，防得不错，好球，中队反击再杀，漂亮，好球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攻防转换啊，对方这个滚网球应该说刘胜书救的也是很漂亮。这球松本麻佑救完了以后站不起来了啊。

大跨步上来把这个球救起来了，但是人重心有点没了。17-13，谭宁发球。出现了失误，这球感觉辅导游记好像准备不足啊。19-13。辅导游记又失误了一个。这样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这个球，这个球我们两个人有点让了啊。21-14，刘胜书和谭宁呢是先胜的第一局。日本组合在第一局整个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交换场地，接下来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谭底线。嗯，这一侧现在就是刘胜书和谭宁呢有点顺风。辅导游记第三拍还是很快，我们这个接发球挡得有点软啊。哇，这个球啊，这同伴大喊一声短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谭宁啊，这个球及时的收手。这在球将要接触球拍的一刹那啊，把这个动作收住，把拍子拉回来。日本队其实他们这一队就是他，尤其是福岛，就是他的防守是不错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上，他的意识转移球手上还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

这个进攻我们没有打的，就是不够具有侵略性啊。这球杀的不好，杀完了以后，因为点比较高，对方松本麻要上手就直接分过来了，球没有杀下去。发一个后场，放网，中间轮转保持主动，再调往前，嗯，好球。这一拍并没有去重打啊，就是跟进向前点了一下。刘胜书，嗯，要求的有点太高了。松本麻佑，以前他的搭档是永原和肯纳啊，那一对呢就是一个双高组合，因为永原也很高，松本也很高。带停顿，哦，还有，哎，这球日本队反应也很快啊，这抢了一个抢救过来一个滚网球，再看一下，中队应该是打这个滚网翻网而过，辅导游记把这个球救过来了。这辅导游记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要清理一下场地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体育频道呢有这个排球赛事的转播，所以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下面的比赛呢，我们会在 CCTV 十六，就是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直播。双方的争夺现在第二局。哎，好球，漂亮！哇，这球真是艺高人胆大！哇，谭宁在网口啊，假动作，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球。这一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嚯，漂亮！嚯，这个真是秀了一把啊，潇洒的一个出手，带停顿。还有假动作的一个出手，那跟第一局有点像。第一局中国队当时也是4-6落后，然后就开始发力追分了。现在刚刚那个比分也是啊，4-6，现在中国队7-6反超了。

这个球，感觉这个球没弹出去，可能他是想放啊，还是他觉得这个球，哎，转身看了一眼底线，他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放这个球啊，他觉得这个球可能要出底线。

刘胜书，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了这个就是，膝伤的困扰。好球，机会，跳杀，哎呀，可惜了。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刘胜书的这个膝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前段时间膝盖还是就是感觉受伤，还是对他的竞技状态啊、场上的移动啊有些影响。

就是你看松本麻佑啊，他的出球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他现在也就是瞄着中国组合的身后啊，瞄着这个线路来打。好球，往前平手挡，把球挑给对方，再挑，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好球，接杀也转开了角度。嗯，但是在连续防守起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因为刚才日本组合的这一轮攻锋啊，相当于是福岛由纪在后场来进攻啊，然后松本麻佑再往前去抢。福岛由纪他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他的力量啊，这个球不会那么重。福岛由纪再往前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这对日本组合啊，主要就是福岛由纪在中前场去抢，去抢网，去抢节奏，去改变线路，所以我们要防范他在往前的这种变化。杀一拍，松本麻佑的击球点还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球弧度也比较低平啊，没有过顶，就刚好是松本麻佑把这个球拍举起来啊，准备往下抽往下压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拍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也比较被动。杀一拍，这一拍的进攻连贯的非常快，而且是打向了松本麻佑，刚才是谭宁的连续进攻，先是在往前拦了一拍，然后这个时候抓直线，就相当于刚才这一分的最后三拍，刘胜书和谭宁啊都实现了对于这一分的加速。在16-16啊，被对方追平之后的这一分，中国组合拿下来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现在又确立了一分的领先优势，至少能够让自己稳住阵脚。

上一拍追身，上岸注意连贯，往前放网，再杀，中国组合龙转，这个球杀长了。但是你看谭宁第一时间也是向自己的同伴刘胜书竖起大拇指，因为毕竟刚才的这个攻锋两个人的轮转还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最后这个进攻斜线的这一拍出现了一些偏差。17-17。

0: 郝佳明指导也不断的在场下予以弟子们鼓励。因为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就是日本组合无论怎么追分，就是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分数反超过来，所以相当于我们还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而且到了局末这几分啊，这阶段两个人一定要降低他们的失误，然后频繁调动对方。谭宁来发球，福岛由纪来接发，还是要注意接发端福岛由纪的变化。这个球是在后场的松本麻佑第一时间的判断太犹豫了，在第三拍上，你看刘胜书在后场这个反拍直接推长，推了一个长直线，这个球推得很深啊，让松本麻佑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判断好这个球的力量。19-17，在第三拍上我们还是有点太着急把这个球压下来了，因为对方接发回过来的这一板球也没有那么的高。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好球好球啊！这个接发接得真好，接发球直接快推，推到对方的中间。这关键分上就是要看发接发这个环节，这不光是实力的体现，也是信心的体现。20-18，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点。推直线，这个球也是在低点啊，没有把球抽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高度不合适的话，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可以大胆的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后场。还有一个冠军点，对，挑给对方，放网，杀一拍，再杀，好球，杀到了对方的结合部。这样21-14、21-19，直落两局，刘胜书和谭宁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在我们的主场啊，在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也实现了卫冕啊，连续两年在常州拿到了中国公开赛的女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刘胜书和谭宁成功卫冕。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郭新娃、陈芳慧，迎战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
2: 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这个球有点没太压住啊。球出了底线。

好球，对，我们一定要就是盯着对方的女球员苏布萨拉去多打几拍。杀一个追身，杀得很好。德查波在场上非常的活跃，前后左右。盯紧他。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好球，漂亮。这个球郭兴娃准备的也很充分啊，知道你要推挑对角。这球推的确实太平了啊，弧度没有给出来。

吊一排中路。这场地的，就是我们看到屏幕下方这一侧啊，它是有点顺风。

发后场发得不错，还是出界，好判断，好判断。

0: 就我们发球呢，我们看到就是给这个得插播的球，还是要尽量的发到它的就是中路偏反拍位置啊。传直线，机会，还有好球。反击杀，嗯，这球杀到对方手里一号区，
1: 郭新华 challenges，
0: 这个球应该是丝线判了界外啊，要挑战应该是泰国队挑战。丝线是给了界外的手势，像我们发的插播的时候，还是要发那个一号五号区偏左。就是发他那个中路偏反拍位置啊，就发这个点可能更好一点。我们在往前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就是放网的战术，就是不见得非要每一拍都跟对方对冲对抢啊。现在我们的球呢平抽挡的比较多一点，其实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我们在往前可能会更好。就现在我们都是平抽挡，跟对方在对冲对抢。球接发球接得有点高，对方那个球就我们抢得太快，对方那个球还是有点速度，你退不下来。这样11-5，泰国组合领先，第二局技术间歇。这球接着盯着苏比萨拉打就好。好球，漂亮。这球德差波发的有点高了。看到对方的苏皮萨拉就是手往前啊，他基本上是不退的，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基本上是发球线以后的这个场区都交给了这个插播啊。

飞球分得好，杀完以后对方呢我们接杀然后分对角线，一下子就把那个德差波啊他的进攻给化解了，对方下一拍就连贯不上了，只能防守。

好球。中国队在进行间歇回来以后，看到连追了四分啊，5-11，现在追到9-11。盯着他打，好球，好球。对方我们看到，就斯皮萨拉他基本上是不退的啊，他顶得很靠前，所以有些球我们要盯着他打，他喜欢抢，所以呢就是这个球给点力啊，他有时候他不见得能反应过来。中国队追到了11平，回来以后，郭新郎和陈方慧呢是连得了6分。清理场地。好球啊，这个球反应很快啊，就第三拍的这个架拍可架得很快，虽然有一点被动，身体有点后仰，但是拍子还是架起来了，把这球给顶过去了。其实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下，就是苏比萨拉的后场球啊，就是偷他几个后场，破坏一下他的这个整个接发球的注意力。就谁都不起球啊，就都在斗往前。这球中国队应该是放了一个滚网吧。这个球确实啊，在网袋上蹭了一下，神仙难救。

0: is over. 13 all.
1: 抢！就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这一侧的直线啊，去调动这个的插播，让它呢往这个自己的反手区多靠一靠。偏了，对，让它往自己的左半区多靠一靠。发后场，好球！好球！就我们要大胆的偷他的后场啊，这个没关系。那现在苏萨拉他的注意力都在中前半场啊，都在往口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破坏他的整个的专注度，破坏他的站位。刚才这个偷后场就偷得很好。就五号区偏左啊，给到他的反拍，这个球这球其实被动的时候就把球能够顶起来是最好的啊，就这一拍，这一拍是顶起来最好，差一点。双方这个比分现在又重新的咬在了一起。局间的时候，就是技术间歇的时候，泰国组合11-5领先。中国队回来以后连得6分，追到了11-0。也是现在盯着这个德差波的反拍，机会，好球啊，漂亮！那现在我们的球路打得比较开啊，就把对方两个人的站位都拉开了。顶到后场，好球，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陈昌慧跟进抓的这一拍抓得非常好，对方知道，就是我们也知道对方不想起球，

Some silver, 16, 19.

20-10，这样郭新南和平方会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收掉中路，打一拍，再打，再掉中路，反击，这一分我们打的其实稍微的有一点巧了。这对于郭新麻来说，就是还是很想以一个精彩的表现拿下这一分，但这一分其实我们打的稍微有一点抢，最后对方把我们两个人调动到一块儿了。所以还是要冷静，别着急，就越是关键分我们越要处理的要冷静合理。这场比赛郭新麻自始至终都发挥得很出色，所以呢刚刚这一分呢也非常想以一个优异的表现去拿下最后的这个赛点机会。可能要拖后场啊！泰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队呢还有一个赛点。

机会。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这个队还是打得很冷静的啊，打得很冷静的。我们的出球还是很有耐心的，没有着急去下杀板。啊，就是我们的回球始终的保持一个主动，打得很耐心。最后这一分上，这样郭新娃和陈方慧21-19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2-0的大比分战胜了泰国组合格查波和苏皮萨拉，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那郭新娃和陈方慧还是顶住了压力，冷静的啊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
4: 连续调整打门，
3: 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范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

0: 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2: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0: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两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0: 叫
1: 是完全没有
0: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0: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2: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0: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首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嗯，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6: 间。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双方呢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

0: 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嗯，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1: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0: 嗯，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1: 勾手发球，
0: 好球，
1: 孙颖莎直接拧了。
0: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1: 好的，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0: 嗯，
1: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0: 这个长球的变化，
1: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板。
0: 嗯，
1: 转攻，
0: 好球！
1: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0: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1: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0: 嗯。
1: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0: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调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0: 嗯，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2: Flip, two, one.
1: 领导
0: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1: 是的。腿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

0: 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0: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哦，一个发球失误。萨梅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0: 嗯。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0: 嗯，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0: 嗯，
1: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0: 是的，
1: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嗯，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0: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0: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接发球就占据主动。这一比四，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0: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嗯，
0: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1: 还是很有威慑力。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
1: 球，他抢了一个爆冲。 潘朗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最终拉得分。
0: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1: 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这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

0: 球。
1: 2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佐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佐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佐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0: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是他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
1: 漂亮！
0: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0: Look break， 要注意他的发球。
1: 是的。跳过来拧，
0: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1: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曼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1: 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佐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摆段摆得好，
0: 好球。
1: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佐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佐克斯的。

0: 台长球
1: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悠悠压左。
2: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佐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2: 嗯。
1: 第一局11-4，王文宇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2: 要注意这个斯佐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2: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3: 来，光漏。
1: 哦，好球！
2: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2: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佐克斯的中间位，
2: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2: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文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佐克斯的正手位。
2: 是的。相对来说，斯佐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一个死网。
2: 球
1: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2: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2: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2: 因为确实斯佐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文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佐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2: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

0: 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圈反手的这个落点。好球！
0: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1: 我们又要回了一分。
0: 是的。
1: 反手撅得高调，哦，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索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球，对手退台了，好。球斯索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
2: Left, left.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9-8.
1: 摆短板的好。
0: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索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0: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0: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1: 没错，
0: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1: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0: 好球，
1: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将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0: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索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1: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0: 对，
1: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索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0: 这个球斯索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索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劈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索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索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索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2: Please play。
1: 嗯，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
1: 啊！
0: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索克斯的这个坎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
1: 嗯，
0: 确实斯索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好球，
1: 反超了一分。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的有点勉强了。
1: 现在感觉斯索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0: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1: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0: 嗯，
1: 比分继续打平。
0: 好球
1: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2: 拿到，
0: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索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球比九，
1: 长球。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斯索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0: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1: 是的。
0: 球
1: 扛住了这一分。
0: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1: 是的。
0: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1: 10-10。
0: 好球！
1: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0: 是的。
1: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1: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7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0: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1: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0: 好球！
1: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调打。
0: 好球。
1: 这分卡纳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0: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1: 5-2的开局。
0: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0: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0: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0: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这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 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呢？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科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卡纳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科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4: Second game, Romania to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快慢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罚球，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

0: 间位了。
1: 好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纳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哦！好球、
1: 啊，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嗯，把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嗯，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
2: Third game, China to serve level.
1: 双方的第三局，
0: 嗯，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嗯，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1: 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哇，好的。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嗯、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嗯，稍微有一点苗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0: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嗯，搓的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可能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啊，好
0: 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0: 嗯，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1: 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漂亮，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1: 嗯，
0: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
0: 嗯，
1: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卡曼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0: 嗯，

0: 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0: 嗯，
1: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两到三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站太齐了，
2: 再往站过来一点，能摆吗？能摆就更好，好吗？刚发那个半侧一点的正好摆上了，对，摆上这头子能摆上更好了。要实在太好摆，脑袋也行，咱俩不帮咱俩选，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这个，这个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要出来放一放，
2: 快出来放一场，对，
3: 这种接完之后他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人家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撞来自己发球嘛，把车放可以，他过来顶了，没什么动作，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挑，往后再一点，把我车顶住，我们直接守住，守着直线到这边，好，先把接完球讲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1: 好球，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格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1: 相对你看朴佳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0: 嗯，
1: 你看王艺迪她这个球她有旋转，她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她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她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漂亮。
1: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6: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업데이트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

0: 챙겨 왔다.
1: 세게 챙겨 왔다. 잘하고 있어. 끝까지 보고 올까? 어. 따라하고 올까? 확실하고 실해. 세게 쳐, 세게 쳐.
2: 发球擦网了吗？
1: 擦网重发。
2: 好
1: 像也打得很舒服，
2: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1: 嗯，
2: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2: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2: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2: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那是帮助对手，
2: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2: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2: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2: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2: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2: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

0: 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对，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2: 挺好。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3: 那个难受嘛，后来说的话你说这啥反应短跳出来啊，反应短是不是没有吧？
4: 发脆，
3: 那发脆还可以，发脆。
4: 往上。发黄呀。
3: 对啊，你就往上一跳，一个是想好是错的。我说。
4: 太恐怖了。
3: 对，反正想完想就想好，没问题，这应该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别慌别慌，没问题啊。这个节奏啊，想好了啊。
4: 幺幺幺幺。
5: 拜拜。
0: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嗯，10-10。
0: 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推台之后，朴嘉贤在中这个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5: Fourth game, one to serve. Level.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嗯，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

0: 哎，
1: 这下有点勉强了。
2: 这
1: 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2: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2: 发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艺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2: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艺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2: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2: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艺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延安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的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双方呢在之前的半决赛刚刚结束，意大利呢是率先打完了第一场半决赛啊，他们是输给了巴西队，也是跟巴西队打得非常的焦灼，而中国队呢是稍晚结束了第二场半决赛，很可惜，0-3不敌土耳其。今天这场比赛呢，希望中国队的姑娘们啊，面对老对手，也是在分站赛刚刚交手过的意大利队，能够卸下包袱啊，去享受比赛。第二局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董宇涵跟庄宇珊来搭档首发了。看看第二局啊，中国队在篮防上面能不能再延续第一局找到的感觉。好球！啊，真是最熟悉的搭档啊！今天刁琳宇在替补上场之后啊，翻了几个二号位的进攻，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感觉龚翔宇这个速度啊、线路都能够打得非常有威胁。好发球，又防起来了。庄宇珊打手出界。现在中国队就是，对于第一局前半段要赶紧忘掉啊，记住第一局中后段的感觉，打好第二局的开局。还在防一个庄宇珊保护，这球是打手了。内尔维尼啊，他上来，他有时候四号位的这个进攻抢这一拍抢得很快。这个球发的质量很高，感觉安托洛波娃这一步直接快跳到三米线上。还有球没有完全配上啊，还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这边法尔其实盯的也比较死，他不敢放王媛媛这一点的快攻啊，肯定是有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塞拉四号位直线，攻队组织反击，直线防得不错，拦塞拉还是拦得非常有针对性啊，起跳时机篮网守军保持得很好，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这个篮网真是精彩，肯定是根据对方这个核心的攻守啊，他的这个比赛的扣球节奏是有准备的，直接二次了，中国队挑战了，挑战这个球触地，这球没有触地啊，这个挑战还是看得非常的清楚，还是给安特洛波娃，连续两板给到安特洛波娃，今年这个挑战呢，就是说整个教练组呢会有一个平板电脑，然后教练组的助理团队他们会在这个回合里边可以根据就是你提出异议的情况，也可以去打一些点标，做出标记，等这个回合结束之后去发起挑战，但是刚刚那个挑战就是肯定是教练员在旁边看得比较清楚，球员自己应该也有比较清晰的感觉，让奥罗抓了两个二次吊球，没关系啊，就有时候这种球确实让对方吊两个是有点难受，但是赶紧调整注意力，对面对对方的高篮网，中国队强攻造了一个篮网出界，这轮应该是安特洛波娃大范围的跑动，一传又到位了，现在今天塞拉这个一传啊，第二局稳定性还是挺强的，中队有点发不动他啊，

球啊，刁琳宇面对在大赛当中屡获最佳副攻的达内西，丝毫不怵啊。这个球得给刁琳宇评一个最佳副攻。打了中队一个卧果，没关系啊，这个球穿过来了，但是该这么拦还是这么拦，拦他一到两个，他的就不会那么果断了。球，终于还是抢速度，打球出界，8-8，中队第二局咬得非常紧。其实这一局啊，中国队打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意大利他自己这个一传稳定性比较强，中国队已经是在想办法拼发球了。好，一传

0: 그렇죠. 第二局中国队的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有些调整功强攻效果比第一局好了。有条拦网，胡翔宇的小斜线，再拿一分，10-10。胡翔宇真是这个球队的主心骨吧，不愧是队长啊！我们一直在说这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啊，年轻球队需要有这样的有经验的老将。来给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做一个榜样，在她们有一些起伏的时候，让她们能够冷静下来的，能够踏下心来的这样一个老将的存在。中国队又发出了一记 ace。丁大力还是一传到位的。今天他们到位率比较高啊。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基本上是给安托洛波娃创造了一个空门的机会。内尔维尼他这个发球站的离底线比较远。张雨山小尖尖防得不错，就可惜了。这是推了一个直线，
1: 继续来中国队。
0: 一传稳住，四号位平拉开，赵雨山扣球得分。

0: 曹公抓机会，再给后二，好防。欧宇涵四号位打手出界。第二局的双方是陷入到这种拉锯战，你一分我一分。面对这种焦灼的局面的中国队也打得很耐心，我们是不怕跟对方去磨的。可能意大利队呢陷入到这种来回多回合的比赛当中，他们也会有一点急。那连续的发球制造威胁，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现在中国队是发球针对对方的一传开始奏效了。今天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根据对方的一些站位啊，接一传队员去发。塞拉之前顶得不错，刚才这个球呢是找内尔维尼，好发球啊，连续的两个 ace。 就这么发，发到对方这个一传开始动摇了。这球是发到了塞拉跟内尔维尼两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哎，这是暂停回来，意大利队这个一攻还是没打出来，换人了，换下了内尔维尼，换上了乔瓦尼尼来保证一传。好发球，连续第三个 ace。我们经常说意大利队有时候安特洛波瓦是发球强轮，以后啊庄宇山发球的时候我们也得这么来表达了。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强轮庄宇山。这个球肯定是还是有些想法，但是没有关系啊，接下来打好一攻。一传没问题，这球被飞没有配上。塞拉发力去打，这个球是出界了。比赛的气势，比赛的情绪与之相伴随的就是比赛的状态。有时候呢身处逆境的时候就是不能让对方给你压制住。
1: 一鼓作气，中国队，
0: 中国队现在18-14啊，是做出了换人调整。杨舒明上来发球，抢了一把。其实起码现在中国队啊打意大利队把他这个主攻首发主攻线都打下去了。中区下沉有准备，周雨涵吊球漂亮。面对达内西跟安特洛波娃的高网口，杨舒明董宇涵是选择了吊球，越过了他的最高的拦网点。
1: 拍拍手，给点力量，加加油，中国队。
0: 还是发前排的主攻，

0: 防得漂亮。泰辛儿，德罗波娃二号位小斜线，这个球角度比较刁钻啊，接近两米线。漂亮，圆网短平配上了。现在中国队呢，抓住机会也积极的调动副攻。强攻。意大利这个球是奔着打手去的，中国队没给拦网手，巧妙地躲开了对方的打手。中国队现在呢也是就注意力非常集中啊，会提前预判对方的进攻意图啊，连续破坏对方一传。安特洛波娃的啊进攻吹了，中国队触网了。中国队其实发球一直在给意大利制造威胁啊。看看吹的谁触网。吹的董宇涵的头触网吗？吹的庄宇山的头触网吗？哎呀，这个是好像是队服这个下摆带了一下。这个有点可惜啊，就是他这个衣服下摆给带了一下。我的接下来就是要做好一传。通过换人调整，没问题。好球！哎，这分是判给了意大利队，龚翔宇示意是应该是有打手啊。好，那意大利队应该是自己承认了。裁判给了他一个大拇指，啊，这也是保证比赛的流畅性啊，不要再去挑战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主动承认，在一些时候是对双方都比较友好，甚至是对自己比较有利。当然有的时候他知道打手了，他也不能承认，是因为可能有时候自己处于被动的一方，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时间空间来让自己调一调啊，这都是可以理解。但是他如果他自己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得保证这个比赛的流畅性。内尔维尼上换下的乔瓦尼尼，埃格诺上场之后在前排拿到了这一分。现在是这一局比较关键的阶段。
1: 中国队，中国队，
0: 中队现在就是让倪非凡上来，要保证一传质量。稍微平拉开，这球在界外，又是庄宇山。中国队呢，这个前排三点攻啊，而且拿掉了啊，现在是龚翔宇转到后排了。三点攻就是让倪非凡上来，先在后排去保证一传。后二，龚翔宇，意大利无功。哎呀，这一下可惜了，这一下奥莫鲁伊是应该是提前关。

0: 查到了刁琳宇的可能有吊球的意图，你都被盯住了。
1: 需要你们巨大的力量一起来，中国队。
0: 因为刁琳宇之前就其实还是刁琳宇之前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吊二次球吊的是不错。高莫鲁伊的四号位小斜线。奥姆鲁伊之前啊，就是在塞拉没回来的时候，奥姆鲁伊跟就其他的这个主攻去搭档啊，他打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现在中国队呢23-20，手里还有3分的优势啊，我们现在还是要把一攻得打出来，再耐心一点啊，有机会再顶一顶一传，法尔发球没问题，快攻再来，庄宇山，这球应该是想要去打这个右侧的篮网人篮网手啊。好球！庄宇山他现在就是刚刚上一分没有打好，然后自己用下一分来弥补回来，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快速调整，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也刚好是法尔在这个五号位就打这个球。发球强轮这一轮是没有拼到后区的一个界内的位置，接下来再把一传做好。还是意大利队比较传统的一个两点换三点，先用一个双接应在场上。一传到位，背飞，王浩谦今天呢，他这个背飞被对方盯得比较死。阿莫鲁伊上来，实际上还是帮意大利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发球下网，局点上。艾格努拼发球下网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第二局是以25-23啊扳回了一局。这局实际上局末阶段还是看得让人非常的紧张，但是中国队的姑娘们顶住了压力，而这些细微上的一些可以优化的空间，我们在下一局把它做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目前呢，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啊，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目前呢在篮网得分方面，中国队是4-3领先意大利。在发球得分上呢，双方都是4分，所以目前发球得分跟对方持平。那失误送分是7-9啊，中国队稍微多了2分。我们在上局比赛呢，在中局之后啊，发球实际上给意大利队还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他们的一传出现波动的时候，整个进攻的梳理还是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当然呢，他们的首发的主攻贝拉斯科后边也调整了，换上了奥莫鲁伊，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奥莫鲁伊想要变线，不好发力扣。好球啊，这快攻有了。打两个球，打两个好球，自己就调整过来了。当然这个调整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全队都得一起配合。后攻，我被吹了，应该是踩到三米下。意大利的在第三局上了这个相对身高矮一点的副攻梅利，这个在昨天呢也做过尝试。他呢相比于达内西啊，身高会矮不少啊，没有到1.9。巴尔的短平，冯玉涵。好球，法尔出网了，王谦打了2分了。那就是刁琳宇呢，他是很有意识的，在就是比较主动的情况之下，他赶紧先尽可能的把王谦这一点激活。两个人节奏呢，之前有几个球没有完全的配舒服，也是通过比赛呢一点点往回调。

调不是嘴上说，你打几个好球就有信心支持了。保罗这个球呢，给安特罗波娃一个一对一的机会。我们现在四人一传啊，意大利无功啊，往前上好，给后二，球是打到了，孟祥宇的后二得分，现在抓对方的无功，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分数啊，这样的机会。球呢是后二进攻的中线，这球有点可惜，上不来了。强攻，裁判认为没有打手，董宇涵自己可能感觉是在打与不打之间有一些模糊，确实没打到法尔的手。这几个球其实给朴林宇传的都不是特别好啊，一传了有一些扎网，有些进网了。董宇涵今天呢，其实整体来讲打的是不错的，难免出现一些起伏，也可以理解。那再把唐鑫换回来。其实我们现在中国队的这个主攻线啊，庄宇珊肯定是要挑大梁的，然后他的这个对角呢，就在现有人员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有一些高光时刻的表现。今天呢，你看当逆风球的时候，董宇涵上来还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唐鑫也好，董宇涵也好，包括李晨轩，就是谁能够就是打更长的时间，把这个持续的这种火力能够更长时间的输出，还是球队目前所需要的。安特罗波娃后二进攻失误了，接内。

好球啊，唐鑫上来这两个球打得非常漂亮，打了两个小斜线。

卡梅鲁伊他连续的防守调整上不再扣球，我节奏也不好调。沙漠鲁伊替补上来的表现比较出色之后，中国队在整个篮防上面对他也是有进一步的针对，过网了，看头球没有把握住，直接打到了界外。这个球其实还是不太好打的，因为刚一冒过来，身体力量如果支撑不住的话，这个球带不住啊。好球。那今天之前庄宇山、王傲谦包括其他攻手偶尔出现上一分的失误，紧接着在下一回合下一分拿回来，这是非常好的注意力集中的体现。上一分打好打坏就让他过去了。这个小个副攻啊，身体肯定是身体素质比较强才能打副攻位置，他的制空时间更长，他会等你落地之后他再下手打一个时间差。吴尚宇斜线防起来，调攻强攻，现在是中国队前排两点啊，以前的进攻压力会相对大一点，而且篮防压力会增加。一传还不错，快攻。这个球赵勇指导没有再等了，现在就是当队员他失误比较多的时候，自己在场上压力会很大，那每一个球处理不好，这种压力都会累积起来，所以现在换郭忠南上来了，换下王傲谦，平打开四号位吊球漂亮，球没有落地，意大利防起来了，再来后攻，好球，现在也加入了后三的一些配合。这个球防得不错，内尔维尼再过来变球。一传到位，组织法尔的快攻，打了一个顺手线，现在强轮都是四人一传，好拦，开网反击，有点上网，中队网口盯住，后攻，内尔维尼四号位的中线得分了。就这个回合里，中国队的整个篮防的思路比较清晰。但内尔维尼他现在他是很有特点的，就是他会主动抢一个节奏，刚好。那你不太好拦，传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阿特罗波把这个赛季的得分排到了第三。

王媛媛到前排。王媛媛盯死了奥罗的二次吊球。王媛媛也说了，有再一再二，不能够有再三再四，之前已经让你吊了两个了。所以王媛媛还是预判正确。这球吹了，因为他球是推过来了啊，如果在本方的话可能不会吹，吹了个连击。在分站赛的时候，王浩谦已经打出过多场高水平的表现。好球，中国队前排双人拦网，刁琳宇跟王媛媛。今天中国队整个拦防的质量，特别是网口上边啊，一切都要从第一局的中段开始，好像网口上边给意大利的压力越来越大。

0: 乔瓦尼尼上，一传到位，背飞小斜线，赵林宇先是上一回合跟王媛媛双人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是传了一个背飞，王媛媛这个背飞呢拉扯到二号位之后啊，这个小斜线质量是很高的。这是卡奥莫鲁伊，埃格努，来到二十分前后了，关键分。球给拦回，来给阿格努，这能撑起一下，后攻庄宇山掉，漂亮漂亮，这一球就是自己的节奏掩护了进攻，也是晃开了对方整个篮房的节奏。首先这一球啊，刁林宇今天已经是多次奋不顾身的逾越救球，才有了接下来庄宇山这一版的进攻。这球防起来了。其实你看到刁林宇啊，这一次又一次的逾越式的救球啊，就是连队伍当中啊，原本已经现在要称之为刁老师的老将，在回归之后每个球都这么拼。所以作为年轻队员在场上和场下这种感受，我只可能需要比老将拼得还凶才行，这是对于整体队伍的一种带动和鼓舞。这段时间呢其实是体能消耗比较快的一个阶段，意大利迅速拉开了两分的领先。今天意大利的这几个主攻实际上贝拉斯科一直在调整，来回调啊，有效拦网，龚翔宇二号位进攻，刁林宇保护，庄宇山，好球啊！这种强攻，打手变线落地，再咬一咬，
1: 一起来，中国队加油！
0: 王媛媛发球。意大利一传到位，组织了快攻。他这个小副攻啊，他这个起跳滞空时间确实是他的优势。换上尼非凡来做好一传。一传没问题，冲进，再给四号位强攻，防起来了，垫后区，二号位安托洛波瓦后排防守起球，反击四号位再攻，小斜线得分，这一板漂亮，这又是建立在高质量的防守当中啊！刚刚上场的尼非凡防起了对方的一个重扣，而在四号位连续强攻的庄宇山，这个保护很难啊，这换人奏效，还是压一下前排主攻，直接自扣， 这个没力啊，他这个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个子突然下降了一下，整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队这个拦防的节奏。他这个弹速非常快，梅利呢，这个二号的副攻身高是1.83米。意大利队发球出界，22-23。他重去下沉，在第三局的后段，意大利队的一传稳定性又提升上来，这也保证了他们的一攻质量。强攻，这个球呢是直接出界了，25-22，意大利队呢是又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在总比分上，意大利是2-1领先。在之前的分站赛呢，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也是打过5局的较量啊，所以中国队呢接下来这一局呢要争取拖住对手，还是把细节进一步优化，争取把比赛再打回到第五局。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知识。

0: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较量，第四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实际上在局末阶段，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打得非常的焦灼，实际上也就是最后一两分才分出了胜负。在这过程当中，中国队关键分上一传还是出现了波动，当然我们也曾经打出过非常高质量敌情四座的这种防反。这个球是被对方单掐了一个，这个1.83米的辅攻也不是白给的啊。这球已经是加进来去拦了。这球出界了。上来这几分丢的有点快，都是机会球啊，没有关系，就是还是要再争取把这个球转化为得分，机会是出现了。在第四局，赵永指导还是给唐鑫机会。好球，还了一个。单臂先撑起来，好防吴翔宇。这个球因为没有球头了，不好打。好球，龚翔宇，二号位的大斜线，他在了死角上。今天刁琳宇跟龚翔宇他们之间的配合真的是行云流水，节奏一直能卡在一个点上，防起来了，再推攻。
2: 思。

其实这一轮安托洛波娃的发球轮呢，是从上一局开始吧，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有得分机会的一个发球轮。其实呢，之前四人一传的时候，还是应对的不错的。这两分还是被对方给抓到了，发到了93公里每小时。互相再鼓励一下，把这个一传顶起来。这段时间呢，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又冲出来了，法尔啊，300个扣球得分。他就是发这个结合步啊，两个人多少都会有点干扰。先顶起来再说。王梦洁斜线防守，这其实还是安托洛波娃这个发球轮带来的效果。一传到位，打者出界了。中国队这一轮卡的有点严重了，安托洛波娃这一轮过不去。安托洛波娃这一个发球轮直接把比分呢带到了10-4。接下来中国队的发球也要发出一些威胁。因为就是意大利队，只要他现在这个一传到位啊，基本上得分的概率很大了，除非他自己出现较大的失误。所以看最近的两个失分啊，意大利都是自失。一传又到位了。今天奥莫鲁伊的替补登场，是快速解决了意大利队一传的和防守的问题。今天这个球终于打下去了，这也比较提振士气。这局我们的主动得分比较少，破坏一传这是不错的。调攻奥莫鲁伊得分了。一传过往，意大利打弹头。

传到位，贝飞强攻，打手出界，这两分唐鑫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其实第一局当时一上来啊，那个分差中队要更难打，但是后边呢快速调整过来，

8-15啊，目前呢还差7分。意大利队呢，经过昨天那场和巴西队的半决赛失利之后，再加上今天之前这三局球，意大利队的这个状态是一点点回到了他们过去这几年比较出色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呢，也是出现在不断的调人、不断的调整。其实团队项目呢，终究还是比着你这个阵容的深度。人员的厚度，换上倪非凡，换下唐鑫，拿掉一个进攻点，先保证一传质量。一传不错，好球啊！现在这个球呢，整个都还是有点一传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二传再下蹲再往上调一下啊，整个一传还是有一点点冲网，有点扎网带，这样他这个球呢没有办法说在头顶上面组织，都是下蹲传球，球有一个向上爬升的过程。这个其实攻手扣起来呢，肯定不如给的稍微就是平直的球要好扣一点。球在接内，中国队换副攻了，换上了陈厚宇。今年呢，进入到世联赛8强的队伍里，中国队呢是凭借东道主的身份进入到8强。8强的8支队伍里，亚洲球队只有2支啊，中国和日本。4强里呢，只有中国队1支亚洲球队，剩下的3支分别是土耳其、巴西和意大利。本届比赛的冠军呢，将会在巴西跟土耳其之间产生。这场比赛啊，对于刁琳宇来讲，这个体能消耗也很大，实事求是讲。换下换上谢胜玉，好球。杨树明的这个力量还是不错的，

0: 这也是他进入到国家队的第二年。因为中国队呢，对于两点换三点的使用，实际上用的并不是很多。意大利挑战出网。
1: Team Italy requested.
0: 刚刚感觉像奥姆鲁伊自己触网。
1: Player touched the net by hairs. There is not a foul. In this case, replay.
0: 裁判员的宣布就是奥姆鲁伊他的这个头发蹭到这个网带。
1: No. It was still playable. We checked. It was still playable. In this case, only replay. Yes. Sorry.
0: 这个球就是最后挑战成功了啊！奥姆鲁伊这个球呢，不是这个身体碰到，就是头发摆到了网带上，就是裁判员认为这不是犯规，所以挑战成功了。那这一次就不用再说了啊，直接拦死了。陈厚宇这两年其实他也是经历了一些状态的起伏啊，就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有的时候偶尔有些起伏其实也很正常，都希望他们能够再调整回，或者说再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唐鑫又回来了。好球，唐鑫在四号位斜线得分。被飞是打水出界了。

发前驱，就是意大利队呢今天这个状态呢其实也并非没有机会。意大利队呢从和巴西的比赛包括今天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是没有破绽，但是破绽和给你的机会转瞬即逝，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个比赛就很难打了。好球，唐鑫拦住对方一个。今天中国队对于意大利队这个首发阵容的准备呢实际上是非常充分的，在过程当中呢也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们更要看到意大利队今天当他们换上多名替补的时候，包括这个副攻1.8米出头的梅利，包括主攻线上奥莫鲁伊、卡瓦尼尼、内尔维尼的下去再上来，整个这种状态的调整还是效果非常好的。所以作为世界的强队，意大利队的这种板凳的深度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破坏一攻啊，破坏一传之后对方的调攻，进攻出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的赛点出现了，也是意大利队今年世界女排总决赛三四名决赛啊季军的季军点出现了。这球是吹了中国队触网，那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比赛意大利队呢是再赢一局，从而以3-1的比分获胜。中国队在世联赛获得第二名之后这是近年来最好的成绩了。我们要对这支中国队的姑娘们充满期待亚锦赛再见。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厚脸皮和威廉斯顶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特·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对于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

比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雄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Et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En fait.
1: <t'en> 你看，其实你看，齐宝杰的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弗，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 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 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

王立波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算是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就是6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7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5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4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3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2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1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41.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鲁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

0: 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海梅伦·迈尔斯在4月10号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汤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斯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身。
1: 比赛开始，你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卡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

两位法国选手赫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费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96年5月7号出生的选手。克纳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号出生。目前克纳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克纳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纳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费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费蒙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蒙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格拉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

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米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

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

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我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就是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Raquel Guillemot. Entière belle, 3:55.63.
0: 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蒙特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一二三

好的，阿拉丽丝5米83一次过。阿拉丽丝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

韩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五米八三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布兰蒂斯就是杜布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日。

0: 6-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1: Hello, here. I'm good at you.
0: 6-1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

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利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杰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马基诺斯

咱们呢虽然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

恩塔卡·鲁迪·马纳，是九七年十月二十一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弗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弗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了，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层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1: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0: 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
1: 后点，你和威廉哥顶回来，跟上达们，
0: 出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1: 7th in qualification 2 is China's Zhang Yu.

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章鱼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3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3周区3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3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1个难度，后区2周打开展体第2个难度，

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得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张瑜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 21.5 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区三周540，区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还好，他是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
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科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成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趟，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协调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远杆的选手。
1: 啊！
2: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被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sounds like Alex and Lotia. So the d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

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跟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九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Deck of Groups, it's the last final. Give us all three beyond the group.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普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比赛。中国选手宋奇武呢，在标准台当中已经拿到了第31名，创造了中国男子跳台冬奥会的新高。看一看他这一跳的表现，宋奇武这一跳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感觉应该是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这一跳跳出了127.5米，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在这个跳台当中，他的 K 点在128米，宋奇武的这个落地的点、着陆的点是非常接近 K 点的。他在试跳当中呢是跳出了111米，当然试跳和真正比赛的时候的发力状态是不一样的，113.1分。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呢，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14名，在混合团体呢也是拿到了第6。哇，这一下的落地的距离还是比较理想的。

131米，目前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距离是最远的，起跳的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合适，而且起跳的速度也不错，落地的时速是超过了110。另外呢，就是看一看他的落地姿态。124.1分。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朗茨。弗朗茨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1，混合团体呢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第7的成绩。哇，这个距离是相当出色的，他的身体夹角34度，让自己的身体呢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减少空气阻力，但同时增加空气的脱力。这一跳跳出了133米，是目前出场所有的选手当中腾跃的距离最远的。落地的姿态感觉也是比较的稳定，看一看他的姿态分会怎么样。姿态分很高啊，拿到了3个18，129.8分。而接下来出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米泽尔内赫。米泽尔内赫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他只有19岁，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39名的成绩，但是在2024年的江原青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标准台的冠军。哇哦，这个距离是非常的远啊，已经快冲出着陆区了，但是呢落地的时候身体有一些下蹲，比较明显的下蹲，140.5米。年轻的米泽尔内赫简直就像是一颗炮弹一样弹射出去，在空中显得非常的轻盈。这个距离目前是超出了已经出场运动员当中的弗朗茨有7米之多，但是要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能够拿到足够的分数。姿态分是2个17，1个16.5，也还不错，137分的成绩。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凯文贝克纳，29岁，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跳速度不错，落地的时候也几乎是到了着陆区的中央，看看是否能够达到 K 点值，126.5，还是稍稍的差了一点，差了1.5米。当落地落到 K 点值，也就是128米的时候呢，是可以拿到60分的基准分。如果说不足128米的话，那么少一米就会被扣掉1.8分。最终呢，他的得分是125分。贝克纳，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帕贝尔旺塞克。帕贝尔旺塞克在标准台拿到第35，混合团体呢是拿到第11，两项都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轮当中。起跳速度94，这个落地点还是不错的，落地速度达到117.5，129.5米。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可能刚刚一启动，甚至在没启动准备下滑的时候，整个的滑行过程啊都已经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了，所以说他的动作质量其实是从他比赛一开始几乎就已经可以确定下来的。姿态分也不错，拿到了3个18分，133.6。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选手安迪阿尔多，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拿到大跳台的第17名，而本届冬奥会的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5。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出色的，而且落地感觉很扎实。其实在标准台的比赛当中啊，他的同跃距离两跳就非常的稳定，都是超过了 K 点，1次100.5，1次102，而这一次呢，他在腾跃距离上依然还是保持的不错，

131米的距离，最后拿到136.1分，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到决赛轮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安德烈亚斯·威林根。威林根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并且手握两枚奥运金牌，一个是2014年索契的男子团体冠军，另外就是平昌冬奥会的大跳台冠军。这一下落地的距离还是可以的，来到了着陆区的中部。这一跳达到127米，距离 K 点呢有1米的差距，会减掉1.8分。但是整个人在空中的姿态非常的稳定，所以说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是否会弥补他在跳跃分数上面拉下来的这1.8分。姿态分两个18，一个17.5，拿到130.5，也是一个可以晋级决赛轮的分数了。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选手基特萨霍，这是26岁的基特萨霍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拿到第24，而在混合团体呢是拿到了第6的成绩。起跳的速度看起来还是不错，93.8。腾跃的角度也许呢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所以距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肉眼观测啊，127没有到达 K 点。感觉他的起跳蹬的似乎稍稍的有一点晚，因为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这个起跳的利用时间或许只能有0.1秒，就在你完成腾跃过程的时候，完成起跳发力的过程的时候呢，又会向前滑行好几米，所以这个起跳的过程啊很重要。127.6分，是来自于波兰的卡米尔·斯托赫，已经是38岁了，他是第6次参加冬奥会，手握3枚奥运金牌，在索契拿到标准台和大跳台的冠军，在平昌拿到大跳台的冠军。看看这一次他是否能够重现辉煌。整个起跳身体在空中如同雕塑一般，落地也极其的稳定，但是距离上可能会稍逊一点点。他曾经在2013年的普雷达佐冬季北欧两项世锦赛当中呢拿到过大跳台的冠军，这是他拿到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127.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就是万登。就是万登呢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季军，当然他是并列季军，这次起跳的速度还是不错的。整个的距离看起来也是比较理想，129.5米，身体在空中的姿态稳定性很强，而且呢是尽量的贴近雪板，这样的话融跟雪板呢几乎快要融为一体了，133.1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皮乌斯·帕什克，35岁，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呢是拿到了第23。起跳的角度，感觉起跳的角度啊不是非常的理想，并没有把这个角度呢给拉起来。横越距离是125米，还是发力时机的问题，发力时机发力方向导致角度出现变化，哪怕出助滑道的速度再快，这个角度不对啊也会影响选手在空中的时间和滑行的距离，拿到了122.6分。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唐·福贝尔。福贝尔在标准台拿到了第5名，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这一跳呢，也是跳到了着陆区当中，

是感觉应该是没有到 K 点，所以他自己也遗憾地摇了摇头。127米，还是发力时机，因为发力的如果过早的话，没有充分的利用滑道，会损失距离，但是如果发力过晚，会导致呢自己没有办法在起跳的那一刻啊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来。130.3的分数，当然这个分数呢是可以保证他晋级到决赛轮当中的。接下来呢是来自于挪威的选手约翰福尔方，福尔方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和个人标准台的亚军以及大跳台的第五，本次冬奥会在标准台已经拿到了第9名的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还是不错的，最终是拿到133.2分。接下来是日本选手中村直干，29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个人的大跳台呢是拿到了第29，本次冬奥会的标准台第15名，他的整体腾跃距离还是不错。应该也是在 K 点附近。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左膝的下跪，可能会让他稍微减掉一点分数，但是也不低，最终是拿到了126.2。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波兰的选手，年仅19岁的卡斯珀·托马夏克。托马夏克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已经是拿到了标准台的亚军了，在自己个人出战冬奥会的第一项赛事当中就拿到了亚军，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而且呢，他在传统的四山赛当中以19岁的年纪就能够取得第12的排名，也是非常的出色，整个很轻灵，感觉他的起跳发力非常的有弹性，爆发力很强，尽管落地的速度是116，并不是最快，但是他的腾跃距离还是非常远的，来到了着陆区的远端，达到133米。当然到目前为止呢，最远的距离还是米泽尔内赫，哈萨克斯坦选手跳出的140.5米，断崖式的在距离这个层面上是领先的。而133米呢，可以追平弗朗茨他所跳跃出来的距离。托马夏克最终是拿到141.8分，身体姿态分拿到了3个18.5，这个分数给的还是相当高的。现在托马夏克呢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佐格拉夫斯基，第4次参加冬奥会，标准台本届是拿到第32，这一次的落地距离也不错。32岁的老将在这一跳当中啊，摇发少年狂，给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他的起跳时机掌握得很精准，这样的话让他的发力呢得到了一个，就是对于他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使用。133.5米，139.3分。139.3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被米泽尔内赫呢是挤到了第3。排在第1的还是托马夏克。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松达尔。松达尔25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混合团体当中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哇哦，这个距离非常的远，落地点已经达到了着陆区的远端，应该是一个在130左右的距离啊，136米，这是仅次于米泽尔内赫的腾跃距离啊。
雪板在空中成 V

自行打开飞船的本件，这也帮他减少了得到了更多的空气脱力，姿态分也很高，145分，目前的最高分。松达尔，接下来是奥地利的选手克拉夫特。克拉夫特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了团体的冠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他在标准台是拿到了第27。尽管速度很快，从距离上来看一下是否到达了 K 点，只有121.5米。其实呢，他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在这个起跳的瞬间非常的重要，不能够太激进，也不能够犹豫不决。而他的这一个起跳虽然说有着很好的速度加持，但是从发力的方向和实际上来看呢，使得他的这个起跳的角度好像不是特别理想，最终拿到115.3的分数。

伦巴赫。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133比139分。那接下来是德国的老将霍夫曼。的起跳速度是94.3，落地在着陆区中间的位置上。126米的距离，没有能够到达 K 点。这也是28岁的霍夫曼的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此前的标准台是拿到第13，混合团体呢是拿到第4，122.8分。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27岁，第二次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大跳台的第9名，而本届冬奥会标准台是获得了第11，在混合团体拿到第5名。滑行的距离相当的出色，感觉身体的整个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他的起跳时机呢，似乎就是蹬着跳台的沿儿跳起来的，所以呢，把自己的发力啊，一点也没有浪费。这就是起跳时机的精准，最终是跳出了134.5米的距离，拿到141.7分。141.7分呢，可以排在第3位，排在松达尔和托马夏克之后。而接下来呢，是德国的选手菲利普·拉伊蒙德。菲利普·拉伊蒙德在本届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拿到了标准台的冠军。这一下的起跳出膛的姿势也是非常的漂亮，落地点在着陆区的中间。也许呢，从距离上没有那么的惊艳，就像他的手势一样一般般吧，但是实际上也已经达到了131米，没有能够在距离上排在最前列，但是呢，也是越过了 K 点3米之多。最终的分数135.2。

0: 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楚菲尼克，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标准台并列第15。哎，这一下起跳感觉还是不错的。132.5米。拿到137.7的分数。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堂莲，二阶堂莲呢是已经拿到了2个季军了，个人标准台和混合团体的季军。哦，这个距离差一点就要冲出着陆区了。他的爆发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在标准台当中就展现出了自己在腾跃距离方面的强势，也是拿到了140米。这和米泽尔内赫一样啊，但是比米泽尔内赫是少0.5米，米泽尔内赫呢是140.5，他的这140米啊也是全场到现在为止的第2远距离。哇，姿态分有3个19，拿到了154的高分，一下超越了之前的第一名松达尔9分。而在他之后出场的是另外一位日本的名将小林灵佑，也是团体季军的参赛者之一。小林灵佑呢，这一下他的腾跃距离跟二阶堂莲比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看一看他是否能够落在 K 点附近，131米，超过了 K 点3米。感觉整个人呢在空中也是非常的稳定，甚至没有丝毫的摇晃，姿态分也不低，一共拿到134.9分。而最后一个出场的则是斯洛文尼亚名将多门普雷夫茨，普雷夫茨个人标准台的发挥并不理想，只拿到第6，但是在混合团体当中呢是和队伍一起作为主心骨拿到了冠军。看看大跳台，普雷夫茨本赛季已经拿到了11个大跳台的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看看他在冬奥会上的表现如何。这一下应该也是接近140米左右啊。138.5，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惊艳的距离。另外呢，就是普雷夫茨，他的姿态分其实一直会保持的比较稳定。所以看一看在这场比赛，在这一跳当中他的姿态分加持会是怎样。普雷夫茨在去年的北欧2项世锦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大跳台团体的冠军，目前在大跳台这个项目上呢他确实是排名第一的王者。当然这是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最终拿到了147分，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一轮比赛50名选手都出场之后，目前二阶堂莲排在第1，普雷夫茨呢是排在第2，而挪威的选手呢松达尔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而中国选手宋其武是排在第40。尽管呢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轮当中，但是在冬奥会大跳台项目当中，中国男子选手的最好成绩是北京冬奥会上的第55名，也是由宋其武来创造的。所以说呢，他也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突破了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轮当中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卡普斯蒂克。卡普斯蒂克呢，他是其实是排在第31位的，但是由于呢在之前进入到30名当中的选手当中，这个楚菲尼克呢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资格，所以他是进入到了决赛轮当中。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了121.2分。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对于这位18岁的小伙子来说呢，能够进入到决赛轮确实是有一点意外之喜，132米的距离，127.1分的得分。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35岁的帕什克。帕什克的第一跳是125米，122.6分。这一下感觉他的起跳时机掌握的还可以，然后看一看起跳的角度。那很多的时候起跳时机有了，但是起跳的角度不对，也会影响距离。127米的距离。现在呢，3名选手出场之后呢，反而是因为有人被取消资格而侥幸进入到了，或者说幸运进入到决赛轮当中的卡普斯蒂克，现在在出场的几名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116.6分。埃克罗，看看他的起跳时机怎么样，感觉还是跳早了，125.5米。布雷达佐跳台滑雪体育场呢，它的这个着陆区最远端141米，它的 K 点在128米，所以说跳到125.5米的话是要减分的，跳到 K 点上是拿到60分，多一米加1.8，减少一米呢是减1.8，最后拿到113.3。霍夫曼呢，在这个赛季曾经拿到过瑞士恩格尔堡大跳台的亚军，也拿到过3次分站赛大跳台的季军。起跳的角度感觉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平，126.5米。当然比他的第一跳其实呢是要多出了0.5米，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到达 K 点。当然起跳呢只是这个距离最后结果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并不是全部的因素，但它很重要，最终是拿到114.7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巴洛萨里。巴洛萨里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24.1分。这是21岁的巴洛萨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一跃感觉发力是不错的，速度也不错。哦，落到了着陆区的中央，这应该是一个靠近 K 点的位置，130.5，超过了 K 点2。

2.5米，这和他第一跳的距离差不多，比第一跳呢短了0.5米，但是同样是一个超越基准线的距离。落地的姿态呢，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的，看一看他的姿态分最终能为他带来多少的加持。3个17.5，最终得分是121.7，比自己的第一跳呢分数有所下降，少了3分，不到3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贝克纳，贝克纳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5分，还在第22的位置上。贝克纳的这一下起跳非常的有力，落在了着陆区的远端，这一跳感觉应该是能够超过他的第一跳的，而且应该能够超过不少，134米，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而第二跳他跳出了134米的距离，感觉在腾空的这一瞬间呢，他的整个人就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落地的姿势也比较的稳定，就像是张开双翼的雄鹰一样，姿态分3个16.5，最后拿到124.1分。但是这个距离虽然比第一跳要远啊，但是由于姿态分不如第一跳，所以比第一跳呢还低了0.9分。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中村直干，中村直干的第一跳是排在第21位，126米，但是拿到了126.2的分数。这一下起跳的角度看起来还是不错的，119.5的落地速度，会不会超过130米呢？果然134.5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8.5米的距离。拿到131分，卡米尔斯托赫，斯托赫呢，他的第一跳是126.5米，拿到127.1分，还在第19的位置上。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成绩。这一跳的距离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131.5。这一跳拿到121.2的分数，其实就在这一跳当中，其实它的距离要比第一跳呢要更远，但是分数呢却比第一跳更低，其实这就是一个跳台滑雪的它的综合算法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芬兰的选手基托萨霍，基托萨霍第一跳是127米，127.6分。这个赛季呢，他也是达到了个人的世界杯积分排名的最高，拿到了第27。哇，这一跳距离相当可以，这一跳的距离是相当出色的，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当场的最远距离呢？还是差一些，136.5。这样的话他拿到了129.2分的成绩，129.2分，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出了1.8分。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弗朗茨，泰特弗朗茨第一跳是133米，拿到129.8的分数，排位在第17，第一轮过后的排位在第17。这一跳感觉发力也是比较脆的。

128.5米，124.3分，128.5米呢是将将过 K 点0.5米的距离。接下来是法国的选手瓦伦唐·福贝尔，23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在第一跳是127米，拿到130.3的分数，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标准台，他本身就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看看在这一跳是否能够让自己的排名继续向前提升。93.3的出滑道起跳距离，落地是119.6，从落地的点来看呢，是在着陆区靠前半的部分。129米，还是过了 K 点1米。这样的话，比自己的第一跳其实是多了2米的距离。126.6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威林格，威林格第一跳127米，拿到130.5，还在第15的位置上。20米的速度呢是要比第一名选手更快，落地是118.4。127.5，没有到达 K 点的距离。但是比自己的第一跳要多了0.5米。另外呢，他其实第一跳身体的姿态分是拿得不低的，看一看他的最终得分情况，127分。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选手们从这个出发门出发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到他是从什么位置出发，但是如果说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提往上抬一格，其实要扣掉的分还是不少的。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的选手德施万登，标准台的并列季军获得者，第一跳是跳出了129.5米，拿到133.1分，这一下发力还是不错的，发力的角度包括他发力的时机，感觉呢，他个人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其实也，我们也多次说过啊，很多的高手啊，131米，很多的高手呢也都是，说过，其实这一跳的结果，在比赛刚刚开始或者说还没开始起滑之前，可能自己就已经有感觉自己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了。对于赛场如此的熟悉，他们也对于自己落地之后的这个距离的结果有着相当敏感的感知。德施万登拿到133.4，这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并且两轮相加，目前呢他是超过了威林格，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下面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约翰·福尔方，第一跳128.5米，133.2分。哇，这一下感觉起跳的时候发力非常的充分，落地的距离也不错。132.5，落地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明确地感知到这是一个超越 K 点的距离，就是看超过多少，而且比自己的第一跳向前提了4米。拿到了3个18.5的姿态分，最终得分137.9。现在榜首又开始到了频繁易主的时刻。福尔方现在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波兰选手旺塞克。旺塞克在第一跳是129.5米，拿到133.6分。

还是感觉起跳的时机稍稍的还可以再更好一些。130米的距离，132.3的分数。莫塞克呢，现在是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小林玲佑。小林玲佑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34.9分。本次世界杯的赛场，他是三次在大跳台的比赛当中夺得分站赛冠军。起跳之后整体，这个距离是真远呐、这个距离是真远。关键是这一跳感觉呢，他对于这个驻华最后这个跳台的点蹬地蹬的这个发力的时机非常的准，而且整个身体姿态在空中很飘逸，充分的使用了空气的脱力，从距离上来讲应该会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距离。138.5米，拿到149.6分，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德国选手菲利普·拉伊蒙德准备出场，本届冬奥会男子标准台的冠军，他在第一跳达到131米，拿到135.2分。这一跳感觉起跳的质量不错，距离也非常的出色。拉伊蒙德他从标准台的时候呢，就体现出啊自己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手表现的再好，自己呢也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发挥，跳出了136米，把自己的第一跳成绩提升了5米的距离。142.2分。目前呢是排在，应该是排在第二，他的总分是277.4，超过了普尔方，但是在小林玲佑之后。而接下来出场的是芬兰的选手安迪阿尔多，他的第一跳是131米，拿到136.1的分数，排在第九位。阿尔多的名字在和意大利语的高非常的相似，看看他这一跳之后是否让自己的排名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像这些跳台滑雪的选手在空中能够保持自己身体姿态极其稳定，这也是需要极其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133米，135.2分。这样的话，阿尔多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把自己第一跳的位置呢稍稍的提升了一些。当然还有7名选手没有出场。米泽尔内赫他在第一跳跳出了140.5米的成绩，拿到137的高分。看一看他的第二跳，19岁第一次打冬奥会的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哇，这一跳距离又不近呢。他的两次腾跃至少从距离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136米，虽然没有达到他第一跳的距离的高度，但是在这第二跳的136也是相当出色的。拿到了3个18分的姿态分，144.6。比赛内赫呢是超越了拉伊蒙德，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但是和小林玲佑还有着2.9分的差距。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

巴赫，第一跳133米，拿到了139分。嗯，这个距离也不错，非常的靠近着陆区的最远端，136米，比自己的第一跳提升了3米的距离，而且他的第一跳姿态分很高。也是3个18.5的姿态分，拿到145.1。284.1排在第二的位置。现在在第二的位置上频繁的换人，恩巴赫其实只比排名第一的小玲玲又少0.4分。而接下来是32岁的保加利亚选手弗拉基米尔·佐格拉夫斯基。第一跳拿到了139.3的高分，这一跳起跳感觉质量也还是不错，哦，距离也很好，至少应该跟他的第一跳啊差不多，133.5，果然跟他的第一跳是一模一样，两跳都是133.5米的距离。3个18的姿态分，拿到138分的总分，这一跳拿到138。目前呢是277.3，排在第15，排在前三位的还是小玲玲又恩巴赫和米兹尔内赫。而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杨霍埃尔第一跳是拿到了141.7分，跳出134.5米的距离。感觉出来的速度比较快，看看最终的落地点，应该也是能够在接近140的位置上，应该会比他的第一跳可能会有一些提升的，136米，比第一跳提升了1.5米。其实接下来顶级的这几位选手之间，他们的竞争除了距离之外，他们的姿态非常的重要，每一个细节每0.1分都可能牵动着最终的排名。他的这一跳拿到了145.2分的成绩，目前他是超越了小玲玲又排在第一，奥地利的选手杨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19岁的波兰选手卡斯珀·托马夏克。托马夏克第一跳呢是141.8分，距离上是133米。发力感觉还是比较充分的，看看托马夏克的距离，哇，都快跳出着陆区了。这个距离比他的第一跳应该会有一些提升的。托马夏克呢确实给人感觉是非常的轻灵，但是发力这一下呢又很清脆。138.5米的距离拿到了149.4的分数。他的这两跳质量都非常的高。托马夏克现在超越了霍埃尔，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里斯托夫·埃里克森·松达尔，混合团体亚军队的成员，在大跳台的第一跳拿到了145的高分，排在第3。身体姿态非常的舒展，哦，这一下的距离也是啊，跟自己的第一跳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135.5，那是差不多，跟自己的第一跳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准线上，发挥也是非常的稳定。现在托马夏克排在第一。

一的位置上，霍埃尔排在第二，小玲玲又排在第三。那么松达尔的这一跳是否会改变前三名的局势呢？143分，143分，这样的话，香佳呢，他是排在了第二的。

我们普雷夫茨腾空而起，看看飞行的距离如何。哇，这个距离真的是要冲出着陆区啊，不愧是高手当中的高手。最后的两名选手啊，普雷夫茨，多门普雷夫茨跟二级唐联这两个人在距离上应该说可以一争高下，两个人都是顶级的高手。最后这两个人出场的比拼一定会非常的紧张刺激。本赛季世界排名第一，大回转排名第一，四山赛排名第一的多门普雷夫茨，在众多高手轮流争抢第一的位置的时候，他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这一跳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实力。141.5米拿到154.8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跳，非常完美的一跳。目前多门普雷夫茨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而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唐联，他在距离上能否向更高的距离、更远的距离发起冲击呢？二阶唐联的这一跳跳的也是不错的，从普雷夫茨的角度上来看呢，他应该对自己的冠军已经非常的有把握了。目前普雷夫茨的总分是301.8，超过了第二名托马夏克，有10.6分的分差，断崖式的领先。普雷夫茨的第二跳堪称完美，而且唐联的这一跳放在任何的赛场上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出色了，但是好像在这个晚上任何人的任何一跳跟普雷夫茨的那一跳相比都确实显得有一些黯然失色。而且唐联这一跳其实也非常的出色，拿到141分，最终呢他的两跳相加得分是295分，而多门普雷夫茨以301.8分的高分拿到了本届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大跳台的冠军，而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选手二阶唐联，排在第三位的是波兰的小将托马夏克。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维莲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啊。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

0: classée aujourd'hui à la 8e place mondiale. Son meilleur classement, elle l'a obtenu en juillet de l'année dernière. Elle était 5e joueuse mondiale.
1: 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来自于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米75。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五，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 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她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 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他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 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 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 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 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10场比赛。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 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阿纳列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阿纳列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好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奥阿连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普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普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华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赫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

0: 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赫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7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就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Au service, Mirandre.
0: 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5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那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瓦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瓦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瓦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0: 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
1: 是巴图。
0: 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记录片。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后退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哇，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档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

0: 15-0。
1: 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10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0: 30-0。
1: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华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华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3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10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4球，赫瓦林斯卡拉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举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霍尔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浅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记 S，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0: 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皮特，也是给霍尔尼斯卡出色的表现献上了掌声。霍尔尼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的很准。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赫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瓦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尔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0: 球，好球！
1: 啊，
0: 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霍瓦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霍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韩德列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霍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了，
1: 会得到。

0: 忘记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啊，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啊，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

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霍尔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霍尔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

好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华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个球出界了。霍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霍华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霍华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霍华林斯卡的发球局。

个球是等到了阿德列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瓦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

0: 是很有优势的。
1: 姜思姜。
0: 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的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
1: 安德烈，
0: 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What is it? Yeah, yeah.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瓦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线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

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其内。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开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强攻。
1: 加好这场。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赫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0: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库尔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赫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赫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

0: 30-30，啊，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考尔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考尔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哈德里瓦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3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0: 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乌克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来，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拦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诗岩。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因为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8，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 现场有多少山东兄弟？有多少防守兄？欢迎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古德温到掩护之后要3分，上海九世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击陈林坚，这球要3分被盖了。李洪全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

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现在是防投手防投手啊，李洪权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多普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多普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铁林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权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权呢六分六个篮板，这六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六投两中，所以今天李洪权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0: 彩色的鼓励也是最好的鼓励。山东高速，
1: 第一位还是贝珍丹娜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0: 罗宾山上球场球迷一起防守，防一个。

传接球失误了，高速推反接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就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智霖来单防约翰逊，弱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温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山东高速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了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上海九是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

0: 蒋哲林跟进了一个暴扣，13-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就让高诗妍来处理啊。快大快，15-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一对一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上个是林克兰特林林克侯林，
1: 也是
0: 郭凯刚刚上来。

这个球终于是打破了场上僵局，或者说打破了山东高速的得分荒。约翰逊是不害怕一对一的，这个球呢是佯装走上线，实则走了左手，而队友也帮他挡住了防守队员。约翰逊借挡拆杀入篮下的一次得分。上一场十九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佩斯有18分，高时延有15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现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啊。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刘铮上了，

对，鞋方法都盖了，裁判员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啊，这赛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

0: 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应该是换上8号琼斯，陈林坚在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翰林和约翰逊啊，珀塞尔，换的是珀塞尔。现在因为没办法，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现在正常轮换，所以现在是约翰逊没有下，约翰逊搭上8号琼斯，现在山东算得上是一个小阵容在场上去，这个还是很大胆的，要增加外线的进攻。陈林坚这个球非常关键啊，哇，回来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2+1，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这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7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郭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里永伟这个防守又很黏，两个人在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与我们球队提前都在站在一起，这里是山东，这里我们最棒的球迷一起防守正义，捍卫主场。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市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云杰给出了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坚。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失位，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

0: 克里斯再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还有李天荣，打回了赛德。哇，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他们高度的出手比上海的组数还多。好球啊，谢里永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1: 好的，执行罚球两次，司令谢。

0: 给了低位诺布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唐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球。谢里欧美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善龙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

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

0: 天荣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贤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市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1: 每一分，我们一起拼搏，山东队！

0: 我有电话，我来接到一次。
1: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这球给媒体吗？这球应该张继霖已经退到最前边了。又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璇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张琳回来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39-9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你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九是刖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

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沙球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啊，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是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的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中路门户打开，这里直接被拦截下来，这是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勇士健康更为重要，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勇士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刚才应该是王志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镇麟一个犯规，

张镇麟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

0: 山东的球权，刘铮出界。张镇麟现在这个单防能力确实强，无论是防国内球员还是防外援啊，因为他这个两米的这个锋线，他这个封锁能力防守面积确实大。怀特塞德左臂高前切了，想要犯规没吹，回身反击，这球呢打回到了三十分分差以里。
1: 其实这个比赛的情绪对于山东队来讲特别重要，就打到现在刚才已经三十多分的分差，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这个时候三十分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0: 美国运动在空域场所的一颗球的水在比赛中的主力山东大树来比赛的领军战队美丽大树
1: 陈林杰

这个赛季陈林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个球曹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宏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会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

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高诗妍、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上海九狮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洛夫顿，另外李洪权、张振林和王哲林，这还是今天上海首发的那套安排。其实半场58分，上海九狮的进攻确实出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表现。半场只限制山东高速拿了32分，这个防守今天针对性非常强。首先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诗妍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0: 打球，两分。
1: 罗弗顿两罚中一，好险出身，再打了陈林坚，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对于陈林坚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 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0: 我应该差点的将就就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文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越投越远啊！相当于6-3，陈林坚一个人进了5分。
1: 小龙的防守，这是个相当高的突

陈林江这一点打开局面，杜琳防得这么好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江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你得别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宏林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果。

0: 克里斯就是跟裁判员在较劲啊。
1: 来到他的主场的防守。

住机会啊，就说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高速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这些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啊。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哇，这陶万林终于也进了。

0: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元俊压缩防守，又被盖了，就地反抢。
1: 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球应该看一看，值得一看。这个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怀特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0: 看看孙健最后的宣布啊。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相对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四分钟，分差是19分，相对高速要利用双外援的劫次，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现在就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1: 下一个是进攻球权。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但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快攻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说，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哈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你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

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了，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六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你想上海九狮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8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4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

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三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个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着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

今天这比赛呢，球票指导人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的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

0: 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1: Come on.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30分。说实话，现在30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扩进。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七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0: 三分球再中，
1: 还有五分钟。
0: 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罗征了三分，要上替补了，罗伟就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啊。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邱彪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其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袁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两记三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

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也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

今天呢，张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哎呦呦呦呦，哦，鞋掉了，吓一跳了。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约翰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尽可能的缩小分差。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丁彦雨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季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然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

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

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市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阿亚萨瓦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登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看点超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2: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黄岛。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托维莲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德里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的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要等待递补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

0: 雅各·齐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各·齐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这儿雅各·齐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的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6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2个小组，总共2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6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纸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

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特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还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啊，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自由式略微短一点，它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

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毡垫、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将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

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夜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

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费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征毅，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3: 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
1: 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威廉斯顶回来。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在场就被转的球800，站住了。
1: 对于门泽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身体。
1: 嗯，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3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2种不同种类的动作。
1: 嗯，
0: 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

0: 抓零，艾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羽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换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你的逆转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这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内转18，洛克的艾尔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0: 抓板两周多。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羽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260 nose drop bar。
1: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1: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

0: 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4，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
1: 1980，
0: 漂亮
1: ，No scru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内转的1980顶成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是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

0: 身居全场的第二位，孙一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0: 嗯，
1: 应该是内转交接，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嗯，内转。
0: 哇、
1: 哦！太棒了！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啊，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人家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应该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利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内转，1980绕刷板。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绕正脚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绕刷板。接近3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3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和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统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半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 Indigo 版。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是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币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到。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幺九八零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后宫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

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

0: 环角内转幺九八零，
1: 非常漂亮，
0: 卖了六百。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嗯，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嗯，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
1: 嗯，
0: 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这是一个反转，那个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不痛苦，质量不错的一条。

0: 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缘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2: 对，

0: 83.5厘分，加上壁垒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1: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0: 嗯，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哦，
1: 防守外脚叫发力。
0: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1: 两跳的 A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三周，继续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两个缠头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
0: 嗯，
1: 这叫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的叫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

0: 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
1: 嗯，
0: 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斌，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右脚的大包有刺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斌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那段的一个 W440UDU 硬币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票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1980。哦，这转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是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它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1: 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第二轮未等就发失败，第一类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1: 更加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0: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1: 哦，有一些可惜。
0: reward是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1: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0: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1: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啊，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五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0: 一对反者出发，这一点要给大人面子，
1: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0: 反者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反击都不放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1: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0: 有点前底。
1: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是一个教育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标准。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B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转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的。
1: 赵勇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点。

0: 体操运动员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三周半的，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离讲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后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嗯，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嗯，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嗯，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靠球，
3: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4: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4: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

0: 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走，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
2: 49.80。本轮比赛成绩已显示在观众。
0: 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4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4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

0: 那这位，
1: 七十分，八分，八分，八分，八分，八分，八点五，五分，七点五，八分，八分，七点五，八分，十二分，七十五点八四。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接下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

0: 前翻腾四周吧。
1: 喂，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战五挑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 4, 5。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 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 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2.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

0: 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承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承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二零五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二零五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这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这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

0: 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少。

0: 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2: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黄宗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元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二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在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奥尔维拉，奥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朗诵员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元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元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元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州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祖筠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祖筠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一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这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祖筠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

5156B 难度系数 3.9。 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就可能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而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